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4日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6月14日，天龙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的进展。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日在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当地时间6月12日，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节在德国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拉开帷幕。榆林非遗文化交流演出团队携衡山老腰鼓、陕北民歌、陕北说书等饱含黄土风情的非遗节目轮番上演。榆林镇北台景区红石峡景区、神木市耳灵兔大草原、石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红碱闹景区、嘉县赤牛湾民俗文化村于6月10日至8月31日向2026年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福利，考生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准考证原件可免景区的门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四月，父亲为自己种了一小块高粱。种下高粱的时候，就种下了酒。一滴酒，就藏在一粒高粱里。高粱在一寸一寸长，酒也在一滴一滴长。渐暖的风从四月吹过，土豆在长，谷子在长，高粱也在长。要用后沟里那眼甜甜的清泉，才能取出深藏在粮食里的酒。起先是一缕清香，接着是滴答声。一个个黑瓷坛被父亲刷洗干净，这滴答声，清香满溢，父亲痴迷地嗅着，虔诚地捧着。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时过境迁》，是由独立民谣歌手邵一贝来演唱，是在2011年的时候创作并演唱的环保主题歌曲。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高峰。
1: 同鲜明做自然的胜利，
2: 时光它从不等，从不等候。
0: 接下来要听到叫做时光从不温柔。

时光从不温柔，但我永远在你身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魏佳莹还有陈嘉桦共同来演唱的《时光从不温柔》。时间虽然无情，但是人可以温柔的去对抗，去发现身边的小美好。感谢各位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

一尘一过，你残忍过，这一刻我都懂，我真的。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陪伴各位听歌时间，我是王维。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共享他的声音的时候，还是在科切拉，他去来助阵到 Taylor Swift 的演出吧。对，然后另外呢，最近也有一些专访，在聊到了 Thousand Miles 这一首很火的歌曲的时候，Vanessa 提到了说，这首歌其实很多时候写的不是爱情，更多的也是当时写给自己母亲的一首歌。那这样一定义的话，好像整首歌的大意又有了全新的一番解释了。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 Usher， You Got It Bad。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结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前些年的时候各自单独行动，也有着不错的表现，之后终于三人再一次合体，通过科切拉音乐节再一次宣誓我们回来了。 DXX 带来一首 On Hold， 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分享，那从欧洲到美洲到南美所有的地方的音乐节，好像 DXX 成为了最热门的嘉宾之一了。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The Temper Trap Sweet Disposition。

很多时候当音乐跟另外一个领域结合的时候，它的影响力跟传播力是指数级增长的。想到世界杯，音乐跟体育的结合，想象 Shakira。 另外呢，当然还有这样的一支乐队也走进了很多体育迷的心里， The Script 乐队，手稿乐队，你可能不知道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Break Even， 但是你会知道这首歌曲 Hall of Fame。

0: 在是上午十点。Ten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

开头有时候听起来会像灌篮高手要开启了，但是就是这样很复古的音色跟声音，觉得像是一场值得去追寻的梦，慢慢的去实现。也许它在你喜欢的漫画动画当中已经实现，但是自己依旧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冲。 The Strike Soundtrack 来自于 The Pussycattles， 真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跟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同行。
2: 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我想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年护

0: 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感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永远发生在地方。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7: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开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
3: 生动陕北，薪火相传，用声音解读非遗魅力，用专业剖析民歌精髓，陕北非遗大讲堂开讲了。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黄土高原孕育文脉，塞上榆林藏进瑰宝，散布在这片土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的精神财富，更是呢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印记。
2: 为了带大家呢一些非遗，读懂本土的一些文化，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深耕陕北文化研究的吕振轩教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一同来进行探寻一下非遗的一个底蕴，共话传承之路。
1: 好的，我们来介绍一下吕教授。吕教授是榆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2: 硕士研究生的一个导师，深耕呢陕北文化的一些研究十余载，那也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也是从事一些陕北民歌的研究等课程的一些教学，先后也是出版了有《陕北民歌的艺术论》《民歌陕北》等文学和学术方面的一些专著，也是主持了多项陕北文化相关的科研的一些项目，还获得过陕西省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陕西省民间艺术山花奖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多项的荣誉。那么对一些陕北非遗的一些历史的渊源、传承现状，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一些见解。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吕教授也将呢结合呢自身的研究经验，继续呢用通俗的语言呢带我们了解到榆林非遗，拆解非遗里的榆林故事，一同探讨非遗传承之道，聊一聊呢如何通过这个非遗呢提升文化自信，让榆林非遗呢焕发新生。吕教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早上好。
1: 嗯。好，那么吕教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要介绍什么呢？
4: 我想这期重点介绍一下榆林小曲。
2: 嗯，榆林小曲应该说是有那种像江南的边过来的一种乌龙软语的一种感觉。为什么说是我们这个陕北这片地方大部分唱的都是这个陕北民歌那么豪迈，那榆林小曲跟这个有些什么不同呢？
4: 榆林小曲呢，它从这个广义上说，也应该属于陕北民歌里边的范畴。
2: 嗯，
4: 但是呢，它跟我们普通的陕北民歌就是以信天游为这个为代表的啥的区别，它怎么

0: 本质的区别就是，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第一
1: 嗯
0: 个方面呢，它是陕北民歌属于北方文化，
2: 对，
0: 云林小曲属于南方文化。
2: 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从群体来说，陕北民歌属于这个农耕文化，农民文化，而云林小曲属于市民文化。云林小曲就是典型的市民文化，所以说呢，云林小曲它过去是只在云林城内，就是现在说是云阳区老城内传唱。
2: 对，
0: 所以说是榆林小曲过去入说的话，就榆林小曲不吃榆阳，榆林城就是榆林老城，它的受众面相对来说是
2: 比较窄一点
0: 比较窄一
2: 啊，
0: 点
2: 对，而且它的内容呢，也是大多是以反映这种城市的这个生活情趣为主啊，
0: 对对，它是以市民文化嘛，而且它传唱，榆林小曲的这些传唱的都是当时的都是这个榆林城区的市民，而且以这个手工艺、手工匠为主啊，有铁匠、木匠、银匠，艺僧，这一块啊，它是这个陕北民歌呢，它是在野外唱的，对吧？在野外，就是说放羊了，
2: 山野之乡，
0: 山野之歌嘛，对吧？它放羊了，或者是赶脚了、劳动了唱了，而这个榆林小曲只在市里唱啊，
1: 人
0: 就
1: 们
0: 在四
1: 生
0: 合院唱，
1: 活，
0: 实际上就是榆林小曲某种说就是榆林四合院的歌声，所以呢，
2: 专属的，
0: 就是专属，他就是，而且是一般晚上唱。为什么晚上唱呢？就是白天这些人做生意去了，对吧？他各干各的。到晚上以后呢，他就，一家一家的留。今天他在张家，明天到李家，然后呢，几个五六个人、七八个人聚在一起唱到晚上，有时能唱到半夜，所以说有个流传很广的一句榆林小曲的一句话，叫"夜半曲声听满城"。一到晚上以后呢，整个榆林城里都是能传唱着榆林小曲的声音，是，这就是榆林小曲的特点。
1: 那他的演唱形式有怎么样子的呢？
0: 榆林小曲呢，咱不是如果从这个历，为什么说它榆林小曲跟这个陕北民歌是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就是它的历史渊源不一样啊。陕北民歌它是土生土长的我们陕北人啊，在劳动的时候、在家庭的时候、在放羊时候唱的歌，而榆林小曲呢，它是从南方传过来。
2: 对，
0: 是南方传过来的，比较这个有文献这个支撑的一方面，就是在这个二三百年前吧，有一个浙江的一个叫谭吉从的来到我们榆林任职，任职以后，他可能听不惯咱这个榆林的这个信天游吧，粗犷豪放信天游，他就把他那个他家乡的这些歌伎就带过来，带过来以后呢，组成一个班子。后来呢，就逐渐传，就组成民间就传出来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榆林小曲，他的这个传唱的方式、演唱的方式和陕北民歌不一样。陕北民歌是，在野外唱，而且他是以独唱为主，一般演唱陕北民歌是独唱，陕北民歌很少有这个对唱或者几个人唱的，而且陕北民歌就是因为过去这个条件不具备嘛，陕北民歌以清唱为主。就是
2: 对，
0: 你去放羊的时候、劳动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带乐器，那就直接就是我们陕北话就干唱，
1: 对，干唱。
0: 那榆林小曲不一样，它榆林小曲它是一个是室内唱，而且它一般是五六个人、四五个人啊，
2: 而且必须要有乐器
0: 必须要有乐器
1: 连唱的这种，什么扬琴
0: 有
1: 古
0: 演
1: 筝
0: 唱
1: 啊、
0: 的，
1: 琵琶呀、
0: 有演
1: 三弦
0: 的，有
1: 啊，都
0: 唱的。
1: 有。
0: 它好像过去有四大件，叫扬琴、琵琶、三弦，还有笛子什么吧，
2: 碟
0: 不是
2: 子啊，
0: 还有碟子是演唱的人唱的那个，所以说它是就是带乐器的演唱，是一个团队，
2: 对，
0: 它是一个团队。榆林小曲必须一个团队，一般榆林小曲一个人你是唱不了榆林小曲的啊，还有演奏的，也演唱的，对
2: 对，
0: 吧？他最起码最低要五六个人，多点和七
2: 主唱
0: 八
2: 也
0: 个
2: 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两个人，
0: 也可以。他但
2: 对，
0: 是一个人也可以唱，两个人也唱，
2: 对，
0: 这就是榆林小曲它的演唱方式，或这个陕北民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啊。
2: 而且呢，它主要是就是表达了一种离愁别怨呀，就是这种，
0: 对，它内容主要以爱情为主，
2: 对，
0: 爱情为主，还有小市民生活，写上以前的就是离愁别恨啦，什么妓女之恨啦，然后是这个主要是表现这个
1: 情爱方面
0: 情爱方面的喜怒哀乐，
1: 其实也是跟我们陕北民歌它是有一些相像的，像陕北民歌当中的一些这个歌词当中所来进行表达的也是这。

0: 一方面，这个男女之间的一些这些情啊、爱呀、一些的，但是你会发现，榆林小曲跟这个我们的陕北民歌，从他的性格方面来说，你看你刚才说到了，说是这个是一个浙江的人所带过来的，就那种感觉就是南方的一种曲风了。
1: 对，他本身
0: 这个陕北
1: 的
0: 就是非常的这个粗犷一些，就是北方的这种性格了，南北方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异的。
2: 对对对，
1: 对，
2: 榆林小曲它主要是以这个四民文化哈来来发，它就是咱们是用一句话概括，陕北民歌有一句话概括就是粗犷豪放，
0: 对，
2: 这个就是委婉曲直，
0: 非常的细腻
2: 非常细腻
0: 的，对，
2: 而且它唱法也不一样，有什么？这个带月子啦，或者是有停顿了，而且他过去有一种假唱，知道吧？他这个假唱为什么有假唱？
0: 怎么说假唱
2: 啊？假唱实际上有两种说法，有一个民间有一个传说，就是当时明武宗来到凯歌楼唱的时候，说这些这个太监唱的这些歌，然后呢，四民一听说这怪怪，这种就是
1: 因为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乌龙软语，就很细腻的，
2: 就很细，
1: 啊，
2: 就是那种假声假气的这种唱法。实际上呢，我认为这个是站不住脚的。主要是为什么要假唱呢？就是因为他这里边过去的这个唱榆林小曲都是男人。
1: 对，
0: 全都是，现在都是我们听到的榆林小曲，全部都是这个女人来进行唱，
2: 有
1: 男有女，
2: 但是过去都是过去唱都是男人，但是男人呢，这里边有女的角色了，所以说这只能是这个有男人有这个女生唱，那实际上就和我们铁厂子里边的这个李宗和这个男扮女装一样，就是他过去这个女人是不能唱，不能。不能唱曲子，也不能活肚子，只有那个，所以说只有用男人来演扮这个女人的唱，
0: 所以就
2: 是
0: 有点
2: 假唱啊。那么现在呢，这女人也可以唱了，那就不存在假唱，
0: 对
2: 吧？他是这样的，这个他的停顿的也比较多，
0: 对
2: 吧？
0: 好，
1: 而且榆林小曲。就是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说，哎，怎么和这个我们榆林的陕北民歌和区别这么大哈，然后呢刚听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后来我觉得它很有味道，我很喜欢
0: 听，
1: 真的很喜欢听，就路上如果碰到有唱榆林小曲会驻足，会专门呢就待着来听一段，很好听哈。那我们不妨接下来就来为大家送出一段啊，这个梁梅老师的这首榆林小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我们伴随着梁梅老师的这首《鱼鳞小曲》，我们继续呢，有请吕教授继续呢为我们介绍到《鱼鳞小曲》哈。刚刚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哈《鱼鳞小曲》它的一些曲目的特点呀、风格啊什么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刚刚跟吕教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是得知我们《鱼鳞小曲》其实呢是。
1: 不仅仅是在榆林可以听得到，
0: 对，
1: 现在是全国也是
0: 传唱度很广的，
1: 传唱度很高了。
2: 在建国前嘛，建国前他就是只不出榆林城嘛，就是只在榆林城里。那么到了这个国家队整个非物质化，那个时候没有非物质化遗产这么之说啊，但是呢，就是特别对这个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这个搜集整理、在宣传这个。也非常重视。榆林小曲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它的发展史上有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就是1957年。1957年，我们国家在这个全国搞一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
0: 对，
2: 我们榆林小曲去了5个人。去了王子英，其中一个女的叫个吴春兰。这个吴春兰是第一个以女性的这个演唱者，她走向这个。全国的这么一个，而且是这个吴春兰，他的个人经历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吴春兰现在就是在这个榆林小曲演唱这个里边，这个女性演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是，那么他们5个人到这个参加了这个全国1957年的全国文艺汇演，然后呢，榆林小曲就产生了比较就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是让榆林小曲他们在80年代，成立一个榆林小曲的一个研究会啊。这个会长呢有分别有历任，现在的会长是王青啊，就是他王青就是1957年这个到这个参加这个全国汇演这个王子英的儿子。
0: 对，
2: 所以说这个榆林小曲它有个很大一个特点，它好多都是几代人传下来的，包括这个我们另一个这个国家级传承者林玉璧，林玉璧他的父亲叫林茂生，林茂生当时也是这个榆林小曲的主要的一个传唱者，所以他们几个就是都是这个一代一代，有的就是三四代都是这个唱榆林小曲的，那么这个1980年代成立这个榆林小曲这个研究会以后，这个由于他们就搞了一个榆林小曲的个培训，培训就培训了大概几十个这个榆林小曲的
0: 演唱家，
2: 包括可能那个时候啊，就是梁梅就是这个时候参加培训的，那个时候比较有名的一个榆林小曲的一个唱家叫胡英杰，胡英杰好像是80年代最主要的一个传唱，特别有风格，所以呢，好多这个榆林小曲的演唱者就受这个胡英杰的影响，就是我刚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传唱榆林小曲的一个男性最有就是现在最有个性的一个传唱榆林小曲的一个人叫李天明，他就是胡英杰的就是嫡传弟子，但是好像我在最近在网上听看到消息，好像最近不幸去世了，他们成立这个80年代成立这个榆林小曲研究会以后呢，就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榆林小曲的这个。传唱者，那么当然这里边他这个传唱者既有演奏的也有这个演唱的也有演唱的，那么后来呢到这个90年代，特别是这个非遗二过了这个21世纪，这个榆林小曲不是2006年是我们第一批我们这榆林的这个申报成国家非遗以后呢，这个影响就越来越大了，所以说他们在这最近这个将近20年的时间里边去了好多地方，大概有四五次到北京去参加汇演，参加不同形式的汇演，后来到过天津，尤其是到过西安，到过汉中，到过好全国广东，全国各地，尤其是他们几次到苏州，到苏州去传唱榆林小曲，因为他这个这样的话，他就跟这个找到了这个榆林小曲的根了，对吧？榆林小曲他本身就是从这个
0: 苏州
2: 江浙一带传过来的，所以呢，这个。通过这样的这个传唱以后呢，榆林小曲它就由这个榆林老城走向了西安，走向北京，
0: 走向全国
2: 了
0: 这
2: 个实际上这个文化的传播就慢慢就传出去了，这是榆林小曲传播史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历程。
1: 对对对，嗯，就像我们如果要是各位去这个苏州这边或者江浙一带去旅游的时候，或者坐那个小船的时候，会听到啊，
0: 哎，都会听到有一段这个，其实就是江苏或苏州这边独有的这个，他们叫吴侬软语，刚才说到了，但其实你一听的时候，哎，这不是就跟我们榆林家乡的这个榆林小曲还是很相像的。
2: 它本身好多也都这个曲调。 就是从南方的，就是说有一个榆林小曲很著名的一个曲调叫，例如说张思溪莺莺，
0: 对，
2: 还有叫个好一朵茉莉花，对，这实际上搁着实际上就是人家那里的这个曲调，他这个榆林小曲就是把南方文化或北方文化融合在一块儿，对吧？像这个好一朵茉莉花了，还有几米高照了，这些都是南方的，人家带过来，他又把好多的一些这个我们陕北的民歌也变也融入到这个榆林小曲了，改编的说是走西口，他把这个五个放一下，还有这个像苏亚台这些，他又把这个又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曲调又融入到了，这个榆林小曲，那最近这几年他们又创作了一些好多新的这个榆林小曲，你说是什么榆林美了，这个他说这个榆林不是那个榆林美，就是什么赛少会挂榆林美什么，他们又别唱了，大概新的是来一首这个新别唱了一些榆林小曲啊，桃花水了之类的，又别了好多，很有特色啊，加进去我们很多当地的一些，哎，又是当地，他既有这个南方文化，又北方文化，又把当地的一些新的，又把现在的一些新的这个榆林。 榆林文化如此如今，所以说这个榆林小曲不留任何一种非物质化遗产，它都要，它都是多元的，这个它要与时俱进的，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生存下去。嗯，好，那么吕教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榆林小曲的传承人啊。榆林小曲的传承人很多啊，对吧？他有这个国家的传承人，省级传承人，四级传承人，那么现在比较那么现在在世的呢，就是国家的传承是两个，一个就是王青，王青，王青，我以为几个他给大家刚才说了，因为他的爷爷叫王其三，嗯啊，他父亲叫王子英，然后呢他是他又是第三代，现在呢他儿子就是榆林小曲的这个研究会的会长，那么王青呢他就是

0: 代的这个渔利小区的传承上啊，
1: 对。
0: 这个渔利小吵架啊，他又是他可能从2009年就任这个渔利小区研究会的会长，一直到前一两年换届时候，因为他年龄的问题，就不再担任了。那王青他也就是对这多少年，他之所以能成为国家队，就是他一个是他是三代，最起码是三代。这个传承，再一个，他这个从这个2005年到现在，这个当担任榆林小区研究会会长，为了推动榆林小区的这个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们到这个外地的一些演唱啊，大部分都是他组织的啊，但我也不能说全部啊，应该是70%-80%都是他组织的。再一个就是他也特别注重这个榆林小区的搜集整理。文献上的整理，所以呢，他二零我二零二零一八年吧，啊，2018年，我和王青会长两个合著了一本，但是就是合著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就叫《榆林小区概录》，前面冠这个名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夜半曲声听晚城"，那么这本书呢，就是。我和王青会长给我提供的资料，然后我进行编辑整理，然后出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榆林小区专著里边的第一本，就是全国里边也是第一本啊。这是第一本这个榆林小区的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展示榆林小区的一本专著。所以说，王青他特别重视这个榆林小区的这个传承传播啊。然后这个，那么下一个传承人叫林玉碧。林玉碧这个我不太熟，但是呢，他的父亲叫林茂森，好像是过去在榆林老城是一个老中医。他也是榆林过去在80-90年代榆林小区的主要传唱者啊。那么后来呢，他们两个或者王秋，他们各自组织一个班子。在这个老城呢，或者是在这个不同场合，这个
1: 赶紧演出
0: 就是演出演唱传承，这个榆林小区。那么省级传承人现在我知道就是梁梅，梁梅这个就是他，梁梅这个他过去是在这个榆林应该是榆林酒厂，当过这个榆林这个老榆林。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经常唱这个三味民歌，他这个就会唱三味民歌，就唱榆林小区。对吧？后来就是，到现在就是他是女的方面里边，榆林小区的主要传唱人，
1: 现在梁老师唱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包括好像带着他的女儿一起来传唱这个榆林小区。
0: 他的女儿我倒接触过一两次，不太熟悉。但是呢，他我是梁梅，我比较熟，对吧？就是他这个，那个我们刚才说，在这个外地的一些演唱，王琦老师带的主要都是就是梁梅，
1: 梁梅
0: 梁
1: 多
0: 梅
1: 一
0: 演
1: 些，
0: 唱最多啊。所以说，他可以说是梁梅，他是现在是省级，应该是省级这个传承人。所以呢，他这个也是一在又是老榆林人，也特别热爱这个榆林小区。所以呢，他现在可能是。在传唱榆林小区的一个，目前来说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人物，
1: 主力军了，现在是，
0: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四级传承人就多了，
1: 对，
0: 还有个王燕啦，还有这个有的我现在名字一时也记不清楚，
1: 对，
0: 乔文兴啦这些，
2: 好的，好，非常感谢吕教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精彩的一段呢，非遗解读，为大家呢，讲到了榆林小曲哈，也是呢，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榆林传统技艺的一个独特魅力与深厚的底蕴哈，也是呢，感谢吕教授的一个细致的分享哈，生动的讲解，让我们这个整个。古老的非遗呢是变得鲜活可感，也是呢让我们更加明白传承的意义啊。
1: 当然，非遗是需要我们大家来进行薪火相传的。希望每一位这个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听众都能够去主动的来进行了解一下非遗。非遗的应该说是榆林的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刚才只是简单的和大家共同说到了有个榆林小曲，希望大家都可以热爱和保护我们的非遗啊。
2: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陕北非遗大讲堂呢，就到此结束了。之后呢，我们稍休息一下，进行我们的下一段。

0: 在是上午11点。
1: 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0: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3: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陕北民歌呢，源于劳动号子与祭祀，诗经冰封呢是它的源头，信天游呢是经典的形式，魏晋宋元游牧与农耕文化交融，曲调呢是更加的苍凉，题材呢是更加的丰富。
1: 在明清时期啊，走西口让民歌也是达到一个鼎盛时期，靠口头的传唱传遍了黄土高原。延安时期的时候，鲁艺的系统采集的一个整理，民歌呢从口头走向书面，诞生许多的一些红色的经典。而如今呢，陕北的民歌的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在原生态的保护与现代的创新当中呢，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首先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是王宏伟的《歌亮亮上的二妹妹》。这首歌呢，脱胎于陕北家喻户晓的传统民歌《歌亮亮》，是在呢经典的《信天游》基础上重新填词、精心编曲的新时代的代表作。
1: 歌词一开口呀，就是黄土高原最动人的场景，对面的歌亮亮的上的身影，隔着沟壑声声呼喊，把陕北人直。

0: 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王二妮的这首《妈妈教我信天游》，这是一首呢专为王二妮量身打造、充满呢自传色彩的歌曲，更是一封呢写给母亲、写给黄土地、写给陕北民歌传承的家书。
1: 王二妮呢是从小生长在陕北的窑洞，童年呢是没有专业的音乐课堂，母亲呢随口来进行哼唱的《信天游》就是她最早的音乐启蒙。那些在山坡上、在窑洞里回唱的歌声陪伴她成长，也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根脉悄悄地种进她的心里。那这首以妈妈教我《信天游》为主线，把山沟沟、山药蛋、羊肚子手筋、黄土坡等最地道的陕北的一些意象呢是一一串联起来，将母爱、乡愁、成长与传承的是融为一体的。王二妮用非常质朴清澈、带着泥土的气息的一些嗓音，唱出最纯粹的一些感动，当然也唱出陕北民歌口口相传、代代相续的一些力量，听来呢是非常的温暖、走心、直抵人心。当然我们刚才为大家送出的两首的歌呢，一份是深情，都在诉说着黄土地的温柔与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王二妮老师的《妈妈教我信天游》送给各位。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中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制造浪漫。来自郑中基，陈慧琳。

张信哲的《白月光》，阿哲出道这么多年，可以说覆盖了好几代人的回忆吧。有些歌手可能因为年纪变化，声带发声的位置、音色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他好像几十年听下来，唱功放一边，就说他的嗓子依旧是当年那样子，清澈透亮、空灵干净。下一首继续来听范晓萱的《氧气》。

0: 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言，地之广言，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真挚的焰火，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我叫贺雨露，是榆林市第七中学一名初三的学生，马上就要中考了，在最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准备努力学习。俗话说得好，临阵磨刀快三分，所以我要抓住最后的时间，跟上老师的步伐，继续巩固知识，希望在中考的时候取得理想的成绩，考进理想的高中。雨儿加油。
3: 亲爱的宝贝，中考是你们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希望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迎接挑战，一举高中，我们全家都会一直支持你的，加油。
4: 大家好，我叫周佳伟，是高新一中的一名，父母的陪伴，继续前行，努力成为。
5: 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作为妈妈我非常的焦虑，我们孩子的成绩呢徘徊在年级200到500名，我害怕我的压力和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影响孩子的学习，只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读书来缓解。我现在能给孩子做的呢，就是确保他的一日三餐，让他专注于学习，不要再愿我的儿子一举高中，考上理想的高中。一涵加油，妈妈永远相信你。
6: 马上就要中考了，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考完继续朝着目标好好努力。
7: 三年的努力就在当下，认真答好每一题，未来也要一直加油向前冲。
8: 把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就好，考完开启新征程，继续稳步向前走。
9: 紧张之余也满怀期待，全力以赴迎战中考，未来学习我也会加倍努力。
10: 付出的汗水都不会白费，希望大家都如愿上岸，奔赴各自的新起点。
11: 放平心态，放手去拼，给自己的初中生活交份满意答卷，未来继续加油。
12: 中考加油，一举高中。

听到一首王菲的《如愿》，欢迎走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社会人文节目《倾听》。各位好，我是倾听者李星宇。稻香满城，端午如约而至。2026年榆林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正式开考，全市初三学子正是最后的冲刺收官阶段。其实回想刚刚落幕的高考，见证了一届学子寒窗苦读、逐梦圆梦的滚烫硕果，而即将奔赴考场的中考学子正站在夯实学业基础、衔接高中新征程的关键的节点。我们常说，教育是一场双向接力，优质初中为学子固本培元、涵养底色，而顶尖高中为学子培育、赋能腾飞。今天倾听特别推出了中考护航初高中学段衔接专题访谈，特别邀请两位深耕一线贯通学段的名师做客直播。

0: 间，他们分别是榆林高新一中初三毕业班班主任、英语骨干教师刘媛媛老师，以及榆林中学课程中心主任、资深培优班主任马娟娟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倾听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榆中的马娟娟。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高新一中刘媛媛。
0: 好的，欢迎马老师、刘老师。刚刚听到了这段来自学生们的祝福，来自家长们的寄语，也是给我们注入了学习的动力，同时也给我们的责任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和压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将聚焦中考冲刺的提分、学科难点突破，包括初高中学段的衔接，还有不同层次学生成长规划，以及家校科学陪伴等家长和考生最为关心的话题。同时啊，特别结合两所学校的育人特色与多年实战教学经验，为全市的初三学子和家长答疑解惑，保驾护航。首先走进榆林高新一中，和刘媛老师进行对话，针对性的去面对学生备考的痛点，梳理初高中学段衔接的核心问题。同时啊，通过刘老师的视角和经验，也后续为高中视角解读层层铺垫，让我们的整个访谈能够真正的直抵我们普通家庭的教育核心。首先在这里跟刘老师直接开始第一个问题吧，准备那种挑战答题的感觉。
2: 有点紧张。
0: 是，刘老师，外界一直评价高新一中的学生是后劲足、发展稳，这届初三学子短短几天之后迎来中考吗？想问一下，您觉得学校育人模式为孩子们沉淀下了哪些受用长远的核心能力啊？
2: 正如你所说的，我觉得高新一中首先它作为一个高新区或者乃至榆林市的初中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学校，那它学校呢，我觉得我们始终是坚持素养为先，全面培养，不只盯着卷面的一个分数，而更看重的是孩子他终身受用的一个能力。
0: 嗯，
2: 首先就是在自主学习方面，那在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也会引导学生呢学会去规划自己的时间，包括自主梳理自己的一些知识点，而不是被动的去灌输。那我觉得这是往后孩子们在求学路上他最核心的一个底气。那其次呢，也就是学生的一个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因为我是一名英语老师，尤其是在英语学科方面，那我们除了要跳出这种死记硬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一个综合的语言理解和逻辑表达能力，那让学生呢能够学会去举一反三。再者就是在学生的这种性格培养方面，能够培养他的一个自律的意识，还有抗压的一个心态。那班级高新中的在班级管理上也一直是为家长们所称赞，那我们在班级管理方面也是坚持严爱并济，那孩子们能够班级的生养成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在面对压力考还能够更加的沉稳。那这样的一个好心态不光可以助力于孩子们的考试，我觉得更加助力于是他未来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发展吧。最后就是在求知欲和学习的韧性方面，那学校一直也是坚持这种分层化啊，包括这种趣味化的一个课堂，那这样的课堂自主性更强啊，也能够更加的去保护孩子们的一个学样的，不让孩子把学习当做一个负担，而是当做去开拓眼界的一个途径。那这样的对学习的一种热爱和坚持，我觉得才能更加的支撑他们在高中包括大学或者更远的人生的求学路上的一个稳步的前行吧。
0: 听得出来，刘老师在说到高新中的教育不光是在传统的教学基础上啊，注重心理方面的观察和培养，同时呢也是不断的去调动孩子内驱力啊，以至于他们走向初三的毕业班或进入崭新的高中，他们依然是有不断的蓄力的能力，
2: 是的，
0: 去往前冲刺，
2: 对以后的发展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0: 是的，我们了解到学校历届毕业生进入高中后整体的发展态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2: 我也是带了好多届，那每一届都会有学生

0: 高中的时候会来看我们，或者高中毕业以后，
1: 是，
0: 然后大续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孩子的一个发展。
1: 很有成就感。回望这些学生的成长轨迹，咱们高新中孩子的后劲儿，在高中阶段最突出的优势，哎，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另外有没有一些普遍存在的短板，我们也不能回避，跟大家去聊聊。
0: 从所有的毕业的学生和我们之间的一个沟通和反馈的话，我觉得优秀的孩子他的都有一些共性的特质，他的优势方面就主要是在学习习惯很扎实。那多数孩子呢，他基本上都是可以能够做到自主学习、自主预习，课后的一个复盘，或者呢是一个对于知识点的一个思维的这样的一个拓展。他都是可以去自己去做的，那这样方面呢，不需要老师去过多的反复督促。还有就是，孩子们的综合素养比较好，他的表达能力，还有自主思考力，还有他的一个协作能力都比较的突出。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能力，在面对高中比较多样化的一个更有挑战的学习环境的时候呢，孩子们可能会更加能快速的适应。第三呢，就是他们的心态比较端正，抗压能力也非常的强。那面对高中更强的一个竞争，不会轻易浮躁退缩。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短板的
1: 是
0: 话，
1: 的。
0: 其实我和孩子们的沟通，或者我们有一些毕业的孩子，他呢可能在渝中，或者还有一些在西安求学的孩子，他给我们反馈过来的一些了解到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孩子，我就是从英语方面而言，他在这个知识的这个深度，还有拓展性方面，可能还不够。他可能因为孩子们他在初中阶段只是满足于课本的一些内容。缺少了这种主动深挖，还有拓展延伸的一个习惯，所以到了这个高中阶段，它不光是知识的难度、广度啊，立刻增加，然后他可能就会感觉到有点吃力。那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他去了西安以后，他回来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们在语文还有英语方面和西安的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理科方面比较占优势。
1: 您说这个差距是围绕西安的相对重点一
0: 哎，
1: 些
0: 重
1: 学
0: 点，
1: 校，
0: 对西安的重点学校的一些优秀的孩子，做对比的话，可能在文科的语言方面，语文、英语方面，可能稍微还是有一点点的薄弱，
1: 是。
0: 是
1: 我们
0: 这样
1: 在
0: 子。
1: 日常鱼鳞的生活学习当中啊，也要针对这方面的短板进行有效的增强。
0: 是的，
1: 而这个
0: 是
1: 功
0: 的。
1: 夫在室外啊，可能辛苦还在这个阶段，在家庭教育方面也要尤为重视了。
0: 对，这个，因为语言方面，它很多在我们大城市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从小就开始培养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可能在榆林的这方面，在这方面做的可能还没有就是那么的完美吧。
1: 是，刚刘老师说到高新一中的学生整体自主学习的能力比较强，难道每一个学生进去之后都能立即适应，立即就能很自觉自主的去完成老师要求的，并进行自我的短板上的补充吗？
0: 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主要在于培养和引领。
1: 是。
0: 那可能我们从孩子从7年级进来的时候，他对于初中的一个学习，他其实是没有很多的一些想法。

0: 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
2: 马君君老师，听了刘老师这么用心细腻的沟通和讲解啊，王老师，您常年对接高新一中的生源吗？也接触过大量咱们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在您的视角里，这些孩子最突出的优点和成长优势是什么呢？
3: 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很多，然后我想，今天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就是高新区的学生的成长环境上来讲，教育投入力度非常大，不光是整体区域上的，还有各个家庭的，还有他自身的，所以教育投入的力度大，他的成果就相对来讲会优一点啊。当然，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优，但是这个成本在这儿，那成果呢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文化资本的形成非常强，这个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思想，叫文化资本，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他所积累的素养，甚至行为上，高阶一点，所以综合造成他的素质和素养会更高超一点，然后更全面一点，更优秀一点。
2: 是，
3: 像刚才您谈到的北京的学生，他的气度不凡，他的弱等等，这些都有这个文化资本的影子在里面。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这个提升，他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建立在前两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久而久之的投入力度之下，久而久之的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熏陶之下，会形成他身上刚才刘老师谈到的自信、大方、从容、乐观，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区县的学生要更全面一点。这些可能是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来的优势，我认为是这三个方面造成的。
2: 好，我们通过刘老师的气质分享，也是说到了习惯、素养、心态以及适当的学习方法。过程当中其实反复提到，就是在中考后不要盲目的乱学，无效的内卷。而且我相信很多家长和考生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很好奇，说优质初中生进入榆林中学面临怎样的成长环境呢？什么样的学生能在高中持续的拔尖儿，冲刺我们离

0: 想的学校，不同层次的学生该如何适配高中节奏，实现稳步成长呢？那刚刚我也是听到了马老师很用心的总结出他对高新中学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毕业出来的学生的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我们也是有请深耕高中培优、主导学校课程体，同时带出了北大优秀学子的马娟娟老师，从高中的视角为我们拆解初高中学段的衔接密码，以及我们学校的育人特色，还有我们关心的不同情况的学生他们分层的这样的成。马老师，榆林中学多年来我们也是关注到输送过人大的、清华的、北大的这些顶尖高校的学子，育人成果显而易见。从您深耕高中的课程建设，同时搭建培优体系的一线教学角度来看，学校区别其他学校的什么样？
1: 我想提起榆中，可能所有的榆林人民都非常期待。
0: 是，
1: 榆中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作为榆中的一份子，非常荣耀能够在这个百年团队当中。那么作为榆中来讲呢，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体制上来讲，我们一直在做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公民素养课程的培养，这方面呢就是初中生升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们会做对应的课程培养体系方面一些内容，涉及到的内容可能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艺术培养的，还有各种公民素养的课程体系。主导的就是要让学生形成成长性思维发展的一个路径。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科学课程体系，涉及到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这个数理的强基、科学思维的培养，还有学科综合课程的培养。那么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呢，帮助学生能够形成合作的思维，能够形成团队的一些意识，研学课程眼界，然后建设各样的平台的一些设计啊，都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素养发展的一些课程，这个里面主要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高校的一些论坛啊，像学术论文的一些引导，还包括一些比较顶尖的北京上的学生开拓思维、开拓眼界，实现他们下一步的这个登峰的一个计划。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公民课程的培养、科学体系、科学课程的一个培养，还有素养课程的培养，通过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科的这种构建体系，希望把我们榆林的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复合型人才，
0: 是
1: 能够走到全中国、走到全世界去发光发热。
0: 是，榆中能够在榆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培育出那么多优秀的学子，作为我们榆林人也是非常骄傲的，同时对于榆中也是承载了太多的感情，还有期待，还有责任和压力。
1: 对，
0: 是，有几年我记得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当中啊，也是通过刷屏让我内心也备受鼓舞和感动。好，刚也说到了榆中的综合，具体来说说是如何助力尖子生突破提升理想的名校的。
1: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面上的课程体系啊，具体到对应的一些尖子生成长的班级里面，对应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会根据这些学生的一些特点制定对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现在讲很多层面的学习它都是个人化的，甚至很多经验它是无法进行复制的，所以需要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调整、计划的调整、制定甚至说实施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跟家长的沟通、链接学生自身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顿、困境，我们都会有。首先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第二就是从理想信念层面帮助这些学生建立更高更强的这种信念层面的东西、理想层面的东西、更远大的理想，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榆林，站在中国，然后唱响全世界。
0: 就是从他们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习惯上、方法上来说，已经具备一个优秀学生非常好的素质了。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更高层面的这样一个认识。
1: 我们讲今年陕西省应该是第二届新生，真正意义上的高考过程中拿到对应的非常高的分，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学生的价值观。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语文和英语的作文，那么现在这个语文和英语的作文实际上它难度非常大，想拿满

0: 分儿想拿高分，其实不光在词汇量上，更在他的逻辑构想、他的立意、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那我们说教育要立德树人，从哪些方面去考察立德树人？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价值观的引领塑造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简单来讲，我们说一个程度不太好的同学和一个程度非常好的同学，他们之间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其实，在学习能力上，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所有这些东西，它是呈现为结果的，它不是过程。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这个结果，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探究的问题。那什
1: 是。
0: 么样的过程，就是这些世界观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于中在，包括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非常非常注重价值观的塑造和引领。我们实际上作为鱼龄来讲，这样的发展的速度，这样发展的这样一个前景来讲，是完全可以和西安的学生去一争高下的，去竞争的。
2: 能考到鱼中的话，学生的学习能力肯定是不错的，
0: 对，
1: 因为
0: 所
1: 社会
0: 以，
1: 上有很多家长不同的说法。今天通过直播，非常正面的第一次听到老师直观的去说我们的教学水准，包括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亚于西安的这样名校的一个培养方式。
0: 我坚定的认为，
1: 多次说到了一对一，我想问一下咱鱼中的这个师资力量，包括人数，它匹配吗？或够
0: 比
1: 用
0: 如说我们在有些班里面可能会实行，比如说导师制，
1: 吗？
0: 像这些相对来讲好的学生，会给他配备对应的老师，然后一个星期可能有1到2次，对他生活呀、对他学习啊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会做一些辅导。
1: 是。
0: 班主任呢也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我是班主任，我每一次在考试呀、各方面都会覆盖面非常大的去做一对一的谈话，甚至2对1，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困境，想办法帮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班课联席会，我们通过班主任和这个课程教师的这样一种沟通链接，清楚地了解到学生在掌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他的难点在哪，痛点在哪，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哪。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是深度链接的。可以说，一个学生的一个发展和成长跟，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就是有一个今天，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也在，我也想多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学生的学习归根结底是以结果，是以关系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什么是关系？如果说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还是很和
2: 很
0: 谐
2: 融
0: 的、很
2: 洽，
0: 可以的，那么他的学习成果是不会差的，他的学习成绩是不会差的。所以很多我们反过来讲的话，很多可能学习上呈现参差不齐的问题，或者说出现一些偏差的一些，这当中有很多关系处理的不太好，而这个当中属家庭关系是最最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甚至说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都不和谐的情况下，让学生去集中精力去搞现在的这个学业的问题。
1: 是，其实我们通过马君君老师的对话，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背景，就是马老师是榆林中学课程中心的主任，也是政治教研组的组长，也是有很多头衔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老师了。所以他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从学生未来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上也是非常的重视的。真正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你的才华去用到我们生养的土地上，这也是我们培养，我们也是针对初高中学段的跨度跟榆中的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生进入到榆中，尤其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清北班，我听说分数要求非常高，人数的把关也是非常的严，更适应性的培养呢，有没有专门的课程设计，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就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我确实听到很多家长说，我们原来在某些中学可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班之后，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阻力或压力。
0: 了解。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自己带的班上也有，然后有些学生在初中非常优秀，甚至说在全县都是这个非常名列前茅的，但是进入到高中以后，人数变多了，然后各方面的学业压力来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首先是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他自身的定位在哪儿？这个问题如果放到一个高中生进入到大学，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大学它文化多元多样。学生人数多，学生的能力

0: 跟大家讲我的理论，
1: 是
0: 没有之一。就是它有两个点啊，负荷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负担嘛，就是不好的东西嘛。那么它有两个点，一个是内在负荷。什么叫内在负荷？就是学习这个知识点本身带来的难度，就叫内在负荷。也就是说，当前任务中有多少元素在存在，在出现，我们要去解决。第二叫外在负荷，就是跟当前这些任务无关的信息强行抢戏的负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内在负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东西的知识点本身的难度。
1: 嗯，
0: 那么外在负荷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举比如说我们上课，我们老师可能在课件上会做一些小的一些动画，或者说学生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去标出来一些标记或者痕迹，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外在负荷。因为我经常跟学生强调，你所做的笔记一定是你要看的，那么你回过头来再去翻的时候，如果它呈现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没有人愿意看。所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应当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去做。你的笔记如果拿出来是一个艺术品，那是很厉害的。我们经常说铁一中的学生、高新中的学生，见过的非常厉害，做的真的是有板有眼。就是你可以从他做笔记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的思路、脑回路，
1: 像思维导图一
0: 样，部位清晰，状态简直太棒了。就是优秀学生就要这样。所以在这个负荷理论当中，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知识点本身难度，第二就是外在的强加给知识点来抢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个话怎么讲，这个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就是讲差生文具多啊，打引号差生文具多。为什么差生文具多？就是因为学习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他注意力不够集中，他越要用这些没有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东西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他反而越糟糕。所以这句话可能并不是真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优秀学生，我们说考到一中来的优秀学生，他和其他学生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在哪？就是他脑中的图示非常多。什么叫图示？就是我举个例，比如说中，中国的中，华人的华，分开它每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但是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而这个合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理解为图示，图片的图，方式的是图示。优秀学生对于处理图示甚至说形成图示非常厉害。我们一般的学生刚才谈到的很多学生要注意这注意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单个处理信息是 OK 的，中国的中，华人的华，人民的人，他是 OK 的，但是把这些联动起来，各个元素联动起来的时候它不行了。因为刚才谈到的干扰因素非常多，所以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在进入高中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除干扰。第一个找定位，第二个去除干扰。什么去除干扰？就是清清爽爽的干，清清爽爽的做，不要有任何干扰性的东西，清楚的知道我要把这个知识纳入到脑海当中，多多积累元素叠加的东西，图示的东西，
1: 是
0: 而不是单单积累元素。我觉得这个有了这两点，如果他进入到高中阶段是 OK， 是 OK。
1: 是通过对话，我们首先集合的知识点是围绕于我们的优等生，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习惯意识，更好的去结合我们的整个教育，让自己更有效的成长。我们今天不光锁定了优等生，我们也是分层的，有中等生，还有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这些学生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普惠的成长吧，就是中等生这部分孩子。相信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赛道上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小的基数，这些孩子自身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寻求突破的。由于他们进入到一个好的赛道的时候，他们首先自己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自己，不想躺平。那么怎样能够让他们在进入到渝中的这样一个学校之后，能够把自身的节奏啊稳步的提升，同时实现自我突破？
0: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刚才您说到第一个点啊，就是普惠的一个情况。我的一个观点是我觉得渝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引领，就是带动更多的

0: 人向上，向更高的地方看。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普惠的一些学生来讲，我觉得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也不要太着急。一个人的发展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您刚才往自己掉队，他希望自己学得很差，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向上的。那怎么去向上？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我有一个点，他就是谈到这个点，就是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一定要在三观上，要非常非常的，要非树立非常非常好的三观。这三观包括什么？包括他处理自己和学业间的关系，包括他处理自己和老师的关系，包括他自己处理和自己同学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或者学校里面不太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因为他的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三观出现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学习仅仅是一个结果表现，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他可能违反了守则，违反中学守则，可能甚至还能可能出现违法的情况。所以三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咱们普通更说是程度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同学要做的工作，我觉得第一个工作就是还是定位和树立自己的三观，正确的三观。第二个点就是去疯狂的做，踏踏实实去做手里的工作。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说你不可能一天就超过班里边第一名，但是你持续的做，持续做，你很有可能在缩小你和班里面第一名学生之间的差距。你要努力的跟上队伍。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想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也去沟通，有一件事儿，允许这个过程是粗糙的，就是允许它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只要结果是 OK，过程更加完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允许学生的状态是中化，就所以观点就是，你的状态不在，你最近不在状态，或者说学生和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叫没有状态在哦，其实这个状态是可以不在的。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他的心理特征，他这个年龄段这个特征，他就不可能他的状态是一直都在的
1: 因
0: 一
1: 为
0: 个
1: 不
0: 状
1: 光学生，我们成年人
0: 态。对
1: 在
0: 对
1: 工
0: 对，
1: 作中也
2: 我们
1: 是如
2: 上
1: 此。
2: 班的状
0: 对，
2: 态是
0: 也是，所以就是说学生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得理解他们。我有时候跟家长经常沟通，我说咱们学生其实挺痛苦，为什么？一天八节课，然后8个小时坐在这儿，我们成年人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根本坐不下，所以我们得要理解他们。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成长什么？就是让他们认识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青年人成长的发展的最好阶段。我前两天跟学生讲课，我还经阶段，虽然说压力很大，虽然说各种考试很多，但是它依然是黄金阶段。所以定位形成正确的三观，做好手下的当下的事儿，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当下的事儿是老师日常完成的一些作
0: 对
1: 业，
0: 对。
1: 是否包括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他们还有大量的时间要借助外面的补课呢？
0: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像有些人是反对补课的，我的观点是，补课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提点这个东西，OK，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帮我点一下，是 OK 的，是可以的。但是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你们发现，其实刘老师也发现，任何优秀学生他不可能是补课补出来的，
2: 是的，
0: 没有优秀学生是补课补出来的。
2: 他
1: 哎，我们
2: 是
1: 家长
2: 学
1: 记住
2: 出
1: 这
2: 来
1: 句话
2: 的，
0: 啊，没有任何学生是补课补出来，为什么？
2: 就是补课的效果它是一时的，然后呢，他可能需要一些老师的引领，但是引领之后的学习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在于孩子自己的。
0: 就是这个点上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对补课的理解，补课仅仅是在补坑。就是原来落下的坑，现在需要补。
1: 会有针对性的，
0: 对，但是你现在落下的坑，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补，
1: 是。
0: 所以永远不可能用补课来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补课的核心要义，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不太理解。补课的核心要义是找一个伴读书童。
1: 还有一种社会上的说法啊，咱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能猜题。
0: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儿，就是既功利又短视啊。
1: 所以他们用一种极高昂的这种成本，去让
2: 对，
1: 孩子进行这样的高压的一个训练，这种怎么去理解呢？
0: 我这个我首先
2: 不
0: 这个
2: 是
0: 我不
2: 很
0: 太
2: 认
0: 了解
2: 同
0: 猜不
2: 吧？
0: 猜题这个事儿哈。第
1: 对。
0: 二就是，

0: 从我们一个高中教育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可能猜到题的，
1: 是。
0: 因为，高考题，我想，高考题是每年可能在教育领域当中可以说最大的创新。这个
1: 是，
0: 题出来，它就不可能让你猜到。
1: 尤其今年，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变化，不管是 A 卷还是 B 卷，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了。包括我记得今年有一个语文作文叫《寒英举华》，也是让学生们倍感压力，但是对于好学生、常读课外书的学生来说，又觉得如虎添翼的一个写作的范本。
0: 对，你说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虽然我选的要求是更多要求学生去学主学科，因为在新高考改革之后，语数外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说总分750，那么其中有450分都被语数外承包了。那么语数外的其中有一项就是数学，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国家在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风向标。
1: 是。
0: 那么你的数学如果是很高的分儿，他甚至可能会单独就把你直接
2: 破
0: 录
2: 格
0: 走
2: 录取
0: 了，破格录取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学生非常少。那我们作为普通学生、普通家长，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问题？就是在语文和英语上做突破。那么语文和英语上突破，从我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学校培养学生角度来讲，核心就是阅读。您刚才谈到的，课外阅读几模糊的方向，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去谈阅读的类，阅读的量一定要起来。什么叫阅读的量？就是大量阅读。什么叫阅读的类？我们知道现在在考试过程中，他在考应用文，他在考，这个应文范围也很广大。
3: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4: OK。
5: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要请出蔚蓝。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蔚蓝和黎明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因为会经常听到他翻唱黎明的歌。确实是，2000年蔚蓝参加了新秀歌唱大赛，认识了雷颂德，安排他开始为黎明的一些歌做和音，受到了黎明的赏识，就邀请他签约了 A Music 公司，成为了公司签约的歌手。04年，他翻唱了黎明的歌曲《我这样爱你》和《情深说话未曾讲》。05年正式出道，首张专辑《Day and Night》当中又翻唱了一首黎明的作品，就是我们现在要听到的《夏日亲情》。

0: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欢迎回来，继续在节目当中用音乐陪伴你。金玟岐的汗。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号码。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首支单曲，他从出道开始定就是这位以情歌为招牌的歌手，在采访当中觉得情歌太难唱了，因为他需要全心的投入，需要酝酿，所以他说自己在演出之前从来不和大家在后台说说笑笑，他都在酝酿情感，去录音的时候也都穿得很正式，就是因为要保持自己的状态，只是这些幕后的东西大家可能都看不到。

有些人特别的没有年龄感，比如说范伟，年轻的时候长得算是显老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你会发现他还是那个样子，完全没有变。潘越云也给我这样的感觉，这么多年长相扮相都没有大变过，好像不怎么蛮好的。独特的嗓音也让他的演绎听起来特别的有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秘境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之前因为朗朗，我看了综艺《幸福三重奏》，看到了他的老婆吉娜穿上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旗袍，特别的好看。旗袍还真的是特别的能够体现我们东方女性的韵味和美丽。在我的印象当中，穿旗袍穿得很好看的还有女演员陈数，导演高希希就曾经评价她说她是穿旗袍最美的中国女演员。曾经她有很长的时间接不到戏，直到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开玩笑说，你很适合人，他拿出了自己半年的收入给自己拍摄了一套旗袍的写真。也就是因为这套写真成为了他的，有了07年新上海滩当中惊艳四座的方艳云的角色。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听听张志成。张志成说，他们家一共有六个兄弟姐妹，大家都很喜欢唱歌，可能也是因为爸爸妈妈的遗传吧。孩，小时候家里面是住在山里面的，大概有六七户人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机会，就是在一起唱歌，也就是。

刚刚听到的是收录在《南拳妈妈难搞小孩》专辑里面的《再见小时候》这首创意。在专辑收歌的时候，他就想到可以来一首跟第一张专辑有呼应的歌曲，也来一个告别，就有了这一首歌。继续来听听这首歌，也是怀念的题材，这是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张学友表示，自己以后一年只会推两张专辑来保护制作的品质。这张《想和你去吹吹风》专辑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制作完成的。来了玄华作为音乐录影带的导演，确实拍出来的质量非常的高，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微电影。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朋友，早上好。本次留守频率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一个小时时间资讯，你在出行的路上。另外，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秋有月，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定边米之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到24度，最高气温31到3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级，气温16到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重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过1500，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6月14日，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15日，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龙二号也进入到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会按照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记者15日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正式建成，并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近日，记者从榆林市民政局获悉，榆林市困境儿童专项心理关爱项目自2024年开展以来，市民政局每年投入专项资金100万元，为全市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建立个性化心理健康档案。目前该项目已实现了12个县市区的全覆盖，2300多名困境儿童受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听到白兔的一首歌，叫做《当你望向我》，是一首满载少女感的这样一首金曲，用非常轻来诠释双向奔赴的柔软情愫。

刚听到来自白兔的一首歌，叫做《当》，满满少女感的这样一首歌，简约干净的编曲，搭配双人契合的和声，温柔又不甜腻，然后呢，旋律也比较俏皮，恰到好处的心动，还有。

0: 偏爱，是这样简单的旋律，纯粹的唱腔，也把双向奔赴的暖意娓娓道来。
1: 闪光的你呀，在我眼前，
0: 看看我们这一刻听到这首歌，
1: 你可以疯狂去爱，
0: 歌曲的名字要送给此刻各位的正在收听广播，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共同来演唱的，是喜欢自己了，也是电影《三心两意》的片尾曲。任何时候都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要喜欢自己哦。那现在听到这样俏皮的声音，徐怀钰，我是女人。稍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

0: 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2: 时间交给刘爽，这首歌，陈绮伦的《解放》。

0: 在每一次大雨倾盆的时候，是不是你会想起很多年前那一个可能只见过几面的老朋友，后来再也没有了联系。听到这首来自于少年感十足的焦麦琪送上的歌曲《今天也想见到你》。
1: 如果我笑了，

0: 欢把结合起来，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城市之声，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1: 实时资讯更新，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6月14日，天龙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展。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日在香港上映。电影《四渡》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后突破绝。当地时间6月12日，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节在德国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拉开帷幕，榆林非遗文化交流演出团队携衡山老腰鼓、陕北说书等情的非遗节目轮番上演。榆林镇北台景区红人墓室、尔灵兔大草原、石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红姐闹景区、嘉县赤牛湾民俗文化村于6月10日至8月31日向2026年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福利，考生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准考证原件可免景区的门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之声。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0: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提起父亲，总有一些独属于岁月的味道萦绕。或许是杯中醇厚的老酒，一蔬一饭一物一味，都藏着父辈沉默深沉的爱。这个周末就是2026年的父亲节了，那么在父亲节来临，大家分享的文章节选自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冯潇闻的《父亲、高粱和酒》，朗诵李梦娇。
1: 四月，父亲为自己种了一小块高粱。种下高粱的时候，酒，一滴酒就藏在一粒高粱里。高粱在一寸一寸长。

酒也在一滴一滴涨。渐暖的风从四月吹过，土豆在长，谷子在长，高粱也在长。要用后沟里那眼甜甜的清泉，才能取出深藏在粮食里的酒。起先是一缕清香，接着是滴答声，一个个黑瓷坛被父亲刷洗干净，列队迎接着滴答声，清香满溢，父亲痴迷地嗅着，虔诚地捧着。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时过境迁》，是由独立民谣歌手邵一贝来演唱，是在2011年的时候创作并演唱的环保主题歌曲。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咨询音乐美律师 FM 101榆林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
1: 鲜明做自然的生灵。
2: 时光它从不等，从不等候。
0: 接下来要听到叫做《时光从不温柔》。

时光从不温柔，但我永远在你身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魏佳莹还有陈嘉桦共同来演唱的《时光从不温柔》。时间虽然无情的去对抗，却发现身边的感谢在出行的路上。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位歌手 Daniel Porter， 歌手唱作音乐人，这首歌呢发行于2005年，有一些年头了，一首给人非常励志还有温暖的治愈情歌，然后前奏的钢琴声一出场就会牢牢地抓住我们的耳朵，然后很旋律，他的唱腔呢也是比较慵懒深情的，还喜欢吗？ MV 呢讲述的是一名热爱钢琴的小男孩，然后不畏惧一切困难，然后经过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实现了钢琴梦想，成为了一个耀眼的明星。所以这首 Candy

这首歌叫做 Scars to You're Beautiful， 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渴望关注的一个年轻女孩，然后呢为了拥有封面女郎那样非常漂亮的美貌而不惜节食，甚至是接受整容手术，但是呢慢慢发现这样一个故事。Carol 看来，长期以来呢，人们受困于约定俗成的美的标准，无法接受真正的自己，然后身上如果有一些伤痕啊、疤痕啊，或者说自己俏皮的虎牙等等，都想去改造一下。其实这都是独一无二的记号。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 Alice Carroll 她是没有华服，没有特别漂亮的衣服，也没有化浓妆，也没有 PS 把身材身体修饰出非常有曲线的状态，但是她整个表达都是以高亢嘹亮的歌声唱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就是渴望更多的人能够鼓起勇气放下美颜相机，接受并且热爱最真实的自己。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

这个声音来自 Kelly， 在他六岁的时候呢，亲眼目睹了自己父母结束了17年的婚姻。而其实呢，在 Kelly 他父母离婚之前，就因为感情不和而经常发生一些激烈的争吵，所以让 Kelly 的童年呢比较的乱，然后比较的不开心。在他16岁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跟他有相同经历的朋友，然后呢回到家里不到25分钟的时间就写下了这首歌的草稿，算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灵的感受。

再来要分享到这首歌呢，是《真爱乐章》。这首歌情之中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忧伤，能够看到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这首歌本来是一首意大利歌曲，这次呢，他们将它重新填词来演绎。

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这个声音呢，牛奶咖啡，很多人形容他们是像偷记忆的人，就是在用音乐替我们诉说着情越长大。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你的副驾驶。我总觉得一首称为经典的好作品呢，应该从词曲编曲制作到演唱，甚至是时代背景，每一个环节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戴佩妮的《你要的爱》绝对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戴佩妮又再次制作发行了另外一个版本《你要的爱》心动版，这个版本一个人最喜爱的木吉他为主要的配器，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很清朗的感觉。

0: 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
1: 我和你在一起。
2: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其实听过林俊杰演唱会现场的人都是好评如潮，特别的火爆。行走的 CD 形容他真的是非常贴切的。

这是林俊杰在翻唱 Eason 陈奕迅的《我们》，唱到一半的地方呢，林俊杰是情到深处忍不住掩面而泣，哽咽不已，唱的人很心酸，听的人也是心碎。原来都是他唱哭了我们，这一次呢，他唱哭了自己。爱上副驾驶。

这个声音听起来嫩嫩的，其实呢她也是一个妈妈了。在我的唱作女歌手，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就两种身份并非独立分割的。她说在舞台上不能够有治愈的效果，同样如果在生活当中感到迷茫消极的时候呢，也希望自己的音乐创作能够治愈一下自己。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治愈了很多人。 Fight Song 奋斗之歌。

这首歌当中配合了强劲的鼓点，让整首歌充满了力量。这位歌手来自美国，叫做 Rachel Play。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处于一个低谷期，就是在长时间工作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之后，他认为自己需要开始考虑做其他的事情，于是呢便有这首歌的创作灵感。而通过创作这首歌，他做出了不放弃自己的决定， Fight Song， 奋斗之歌。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爱尔兰电影《Once》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很多个名字，比如说《情难独奏》、《一生的唯一》，还有《曾经》，最常见的就是《曾经》。讲的是卖花女被街头艺人的音乐所吸引，开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浪漫故事。他们不是王子和公主，各自有着琐碎的生活，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音乐的热爱。在于他们找到了彼此间惊人的默契，这个发现让他们有一些兴奋，很快又找到了另外的一个同伴，组成了乐队，并且通过非常优秀的表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肯定。与此同时呢，爱情也在逐渐萌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由女主角唱起男主角合音的歌 If You Want Me。

音乐是《Once》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之一，它营造了一个非常浪漫唯美的氛围，并且呢，也是我所认为的不得不看的一部音乐电影。哦，这部电影当中另外一首歌吧。

Falling Slowly 这首歌呢，在影片当中是出现了很多次，也是获得了第80届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歌曲呢是由两位主演，一个是 Glenn Hansard 以及 Mark Iglova， 他们两个人共同来创作并演唱的。两位主演呢，在电影当中是热爱音乐的人，而在生活当中呢，他们也真的是创作人。在影片当中，都柏林的一家乐器行里，他们第一次的共同是这一首 Falling Slowly， 一个吉他主奏，一个钢琴伴奏，可以说是浑然天成。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光影在歌唱。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刚刚我们有听电影《Once》当中的男女主角合唱的两首歌曲。说到《Once》这部电影呢，我就想来说说另外一部音乐追梦电影，叫做《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也被翻译成《歌曲改变人生》，和我们刚刚分享的《Once》是同一个导演。这部电影呢，也是一部讲述爱情、失落以及动人音乐的影片，讲的是格雷塔跟随音乐家男友戴夫来到美国，在这里呢，戴夫有着更好的事业机会，可是却来到纽约不久就开始劈腿了，这令格雷塔失去了爱情。格雷塔在偌大的陌生城市里找不到方向，直到他遇到了同样和他生活失意的音乐制作人丹。丹坚信自己找到了一颗冉冉上升的星星，于是要跟他合作，为他制作音乐。格雷塔也最终是在和丹的音乐合作当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当年这部电影的歌曲呢，也是有角逐奥斯卡的，但是他没有Once那么幸运，只是获得了提名。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主题宣传曲 Lost Star 比较的熟悉，也就迷失的心比较熟悉，但是呢，接下来我要给你听到的是另外一首 Tell Me If You Wanna Go Home。
1: Your 10 o'clock meeting started 15 minutes.
2: So what are we doing here?
3: It's not worth it. You gotta go.
2: I'm taking my client.
4: Is that Jerry Maguire?
2: I'm taking my heart.
5: I got to do it.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一个悠长假期。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好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影中那些值得单曲循环的二重唱。生的航线里，我们时常会有无人引航的无助感。当这种低落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事物来排遣内心的抑郁。比如说，有的人会选择过度的工作来麻痹自己，有的人会选择一趟长途旅行来寻找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呢，是出自电影《无人引航》当中。电影的主人公为了平复丧子之痛，他选择了走上音乐之路。山姆在意外去世的儿子乔西普写的歌曲当中获得了安慰，并与年轻人昆汀两人组成了一支乐队来表演乔西的遗作，却意外走红，改变了他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曲合唱呢，是来自影片当中乔西的父亲山姆女友一起来唱的这一首《Hold On》。

法国巴黎歌剧院的爱情故事。新女演员 Christine 之后呢，决定不遗余力的把 Christine 打造成为一位耀眼的明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是女主角 Christine 和她的恋人 Raoul 发生在歌剧院的天台的一段对白。两个人合唱了一曲 All I Ask of You 来互表心意。

影片呢是改编自英国作曲家韦伯创作的音乐剧歌剧魅影，在1988年的时候韦伯拍摄成电影，然后由华纳兄弟买下了他的版权。但是在1989年，韦伯和他的妻子是莎拉布莱曼产生了感

情危机，并且是在1990年离婚。莎拉布莱曼辞演了女主角，所以就让这部影片的拍摄一再耽搁，直到2000年之后，韦伯才又重新的捡藏在心里的梦想。但是这个时候原来的很多演员都已经老了，尤其是近60岁的克劳福德婉拒了魅影这个角色。因为选角上的困难呢，华纳兄弟并不看好前景，只愿意出$5,500万，这让导演很为难。这个原因，剧组就大胆启用了一批年轻的演员。没有明星的支持，但是导演依然很自信地说，只要是原来看过这部音乐剧的人有一半来看电影，那剧组就有$300亿的票房收入了。虽然音乐剧和电影的本质不同，但是韦伯呢却对他进行的18年才拍品感到非常的满意。除了原来的音乐剧当中的一些知名的乐曲之外呢，歌剧魅影的电影配乐也是由韦伯来亲自操刀谱写的。反正这部电影后来也成了每一个学音乐系的学生必看的一部音乐电影。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为你分享到的是一些我觉得可以来单曲循环的二人合唱的歌曲。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依然是歌剧魅影当中的另外一首 Think of Me。

念土米冷面，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皮不虚，啥地光球吹完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为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
7: 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

0: 打扰大家了。
1: 哎呀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
0: 来喽，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边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
10: 我就是我。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我没能换下轨。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

0: 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声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2: 时光留声机，珍藏经典时光。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呢，又是我们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的板块，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取得联系。

0: 一听到刚才抖音上来播放到的这个声音，好多人都耳熟吧？在抖音上特别火的小学音乐课堂，轻松、热闹又治愈。六月是毕业的季节，不管是小升初还是中高考，成长的路上，其实音乐一直都在。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段声音背后的人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天、听听歌。欢迎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是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
0: 欢迎张老师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的这个音乐课，很多的榆林人应该都有刷的。然后其实刷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特别的惊喜。我觉得说，在我们本地有这样的一位音乐老师，特别的好，就是起码孩子们是特别欢乐的。
1: 对对对，我也是借助这个抖音的这个
0: 平台，
1: 幸运儿吧，也是我也是就是偶然间，我说哎，那我试试也拍一下，结果他还火出圈了，然后还惊呆了，
0: 是吧？当时你知道自己火出圈了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1: 我都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这个手机上点赞量啊，就和这个咱们这开水就是热了之后，那完全就我出来冒呢，
0: 对，然后就那么多的点赞，那么多的人留言说喜欢你，是吧？
1: 对，我也是，真的是很开心，
0: 对，
1: 开心。
0: 其实在榆林的家长和孩子的心里，你的音乐课可以说是别人家的理想音乐课。网上很多的课堂片段都特别的火，大家看完了都说，原来小学的音乐课可以这么的轻松，这么的治愈，这么有乐趣哈。很多小朋友呢最期待的其实就是上你的音乐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的课堂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是怎么样让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爱上音乐，来享受课堂的？
1: 我觉得首先做一个音乐老师来说，你本身在课堂，你首先也得活泼。
0: 对，
1: 我孩子是个拘谨的，如果你老师放松了之后，他们都感觉哎，我带入了这个情感，我带入进那个场景来了，然后他们就也就开始了和你这种互动呀、交流呀，敞开心扉和你去说一些东西。
0: 你其实能得到孩子的认可，
1: 对，
0: 也是很
1: 我开心。我看他满满的那个眼里面，每次上课的时候那种崇拜，那种喜欢，哎呦，我说天啊，太欣慰了，我可以这样。
0: 然后就是很多孩子其实都特别盼望上你的课，是吧？
1: 对，每次我一上课，他们说啊，张老师来了，哎，我说感觉我是个明星一样。
0: 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课上的值，是吧？
1: 对对，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开心。
0: 对对对。那刚才呢也说到了，张老师也特别喜欢和孩子们待到一起，是吧？
1: 对，
0: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张老师呢是真心的热爱教育，然后喜欢孩子的，也享受讲台温度，所以每一堂课其实你都是用心的在那儿来教孩子们唱歌的，是吧？
1: 对对，是的。
0: 也是正是因为这种松弛真诚温暖的课堂氛围，所以不止小学生喜欢你，很多的备战中考呀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学习压力大到你的课堂片段也特别的开心哈，会瞬间的解压，觉得特别的治愈，充满力量。那六月呢正好是全龄段的一个毕业季，从小升初的孩童的蜕变到中高考的青春奔赴，在你日常陪伴孩子、观察孩子的视角里，音乐对于不同阶段的毕业生意味着，
1: 我觉得是一个调味剂吧。如果他是在压力很大的

0: 过一下，他可以听一些轻音乐，可以他去释放自己的一些东西，
1: 嗯嗯，
0: 也包括说听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
1: 嗯嗯，
0: 他能从励志的歌词中，包括他的旋律中，他能得到一些能量，
1: 嗯嗯，
0: 获得一些能量。
1: 哦，是就是这样的。
0: 对他，我觉得他是音乐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剂，
1: 嗯，
0: 那毕业生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小升初压力也很大，
1: 嗯，
0: 包括他们即将离开这个校园，
1: 嗯，
0: 他们有对很多的一种留恋呀，不舍呀，
1: 嗯嗯嗯，
0: 我觉得他们通过音乐呢去
1: 有一种释放，
0: 对，有一些释放，
1: 对，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也刚才说到了，孩子们对音乐它是学习当中的一些调味剂哈，是一种释放。所以呢，你就想着说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课是吧？
0: 对，不一样的。我感觉，
1: 嗯，
0: 因为我每次也去这种学习，我看比如说北京呀，
1: 嗯，
0: 包括一些北上广的这些，我觉得别人的这个课堂它就很先进。
1: 嗯嗯，
0: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作为一个陕北孩子，
1: 嗯，
0: 我们也能不能说跳出我们的这个，就是也接受一些新潮的一些东西，
1: 真的是特别温暖也特别真实哈。因为音乐从来都不用那么的，它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简单的慰藉，最纯粹的快乐。我知道张老师其实也特别的全能，很多作品呢也是都自己独立词曲的，自己演唱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我是陕北娃》，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0: 那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张老师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以及演唱的一首歌，我是哈，非常好。那张老师这首歌是做的歌曲呢？
1: 我这首歌是词是比较早了，我词是大学的时间写的，然后曲是我后来识谱的。我说之前嘛也怀揣着梦想即实力，一直就是一天就弹弹琴唱着歌，但是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落实，然后自己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微薄的这个
0: 收入了，对，
1: 搞吧，做吧，
0: 然后就成型了这么样的一首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你平时就喜欢陕北民歌吗？
1: 对，我平时喜欢陕北歌，我觉得就自豪吧，我是个陕北人，我好自豪。
0: 对，那在你的日常的教学里，我看到有一件也特别动人哈，也特别难得的小事，就是你一直把陕北民歌融入到了日常的课堂当中，带着孩子们唱家乡的歌，传家乡的音。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想着说，因为之前的这首陕北民歌在现在的小孩来说可能有点老套，觉得因为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背景来说
0: 不太洋气，
1: 对，不太洋气，还是他的这个结构让孩子觉得哎，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因为现在孩子这个接收信息太潮流了，他们读乐现在曲子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想着说，但是呢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它是我们是需要去传承的，我们现在的人是我们需要去继承和发扬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让去孩子们去喜欢，
0: 对，
1: 所以我就征选了一些适合他们的陕北民歌，
0: 对，
1: 哦，让他们去唱一唱，去做，我是一个音乐人，我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能力去曲子来说自己会写一点点，然后我说哎，怎么把陕北民歌我试着尝试的去儿童化一点，
0: 对对对，
1: 让他们去。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张老师在课堂当中来教孩子们一起唱到的陕北民歌。首先一首呢是东方红，还有呢就是我们张帅老师自己的一首歌陕北美，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

0: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1: 在一小段片花之前呢，我们也是播放到了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张老师拍到的他们唱东方红以及唱你的陕北美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就童声唱陕北民歌，特别的纯粹。陕北民歌呢是咱们黄土高原最珍贵的声音，淳朴深情，藏着榆林人的风骨与温柔。但实话来说，现在的孩子日常接触的基本都是流行音乐，很少主动来听主动来唱陕北民歌。那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在校园里带着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传唱陕北民歌呢？
2: 首先呢，是因为我的喜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陕北民歌。
1: 嗯，你不觉得陕北民歌土吗？
2: 我不觉得，我反而觉得很自信。我作为一个陕北人，真的，我出去去西安，对吧？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唱，我觉得特别自豪。
1: 嗯，
2: 我说妈呀，别人都说，哎，我说真特别好。
1: 对，就我们土地上还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2: 就他高考聊聊我，就是这么一个直白的、直白的情感。
1: 对，陕北民歌其实也特别像陕北的姑娘。
2: 对，
1: 陕北的汉子，他就是比较真实，
2: 对真实豪放，我们。

0: 没有什么说扭扭捏捏，我就大大方方去唱。
1: 对对对，所以你就想把这个陕北民歌，
0: 对，我觉得最好的去继承去发扬它，首先我们应该从孩子做起，
1: 嗯，
0: 让孩子去喜欢它，我觉得这个才可以生生不息，
1: 对，
0: 把这个黄土我们这股风才能传下去。
1: 对对对，真的是特别能共情哈，就是很朴素的心愿，想让孩子们记住家乡的声音，从小呢扎根乡土情怀。那我想问一下，以你一线的教学的真实感受，现在的小朋友唱陕北民歌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他刚开始，这主要是看咱们学曲的这个，比如说给他学曲的一些曲子的风格。
1: 嗯嗯，你一般会给孩子们就是
0: 适合他们的，但是我们的现有的陕北民歌适合他们的，这就少之又少。
1: 对，因为那个陕北民歌其实很高亢，很就是，而且他要喊出来。
0: 对，他要喊出来，说原生态。
1: 对，
0: 其实对好多人对咱们陕北民歌的这个印象啊，
1: 嗯，
0: 都说他是哎，这个声音的嗓子好，
1: 嗯、
0: 对，先天的他喊出来的。
1: 嗯，
0: 那是因为咱们之前是陕北嘛，之前比较荒凉。
1: 对，
0: 这些人对吧，就劳动耗。
1: 对，
0: 所以他们当时我的陕北民歌就是去喊出来的。
1: 对，
0: 那现在已经变了，咱们时代在变，陕北也在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孩子就是有些歌曲，他们就是很不适合他们的。
1: 对对，不需要就是声嘶力竭的喊出来。
0: 对对对，不需要声嘶力竭、还有就是他们我们现有的这些陕北民歌、
1: 嗯，
0: 除了我们的这些东方火枝的流传，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兰花花呀这些，
1: 对
0: 啊，优美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就是成人唱会好一点，
1: 嗯、
0: 小孩子唱还是。太合适的，
1: 对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以小学生来说的话，就是用这种古老的陕北民歌，就我们说的比较淳朴的这种陕北民歌的话，其实会伤到他们的声带。
0: 对，一是会伤到他们，二是他们理解不了。
1: 对，
0: 他们理解不了，他们有时候唱的就有点苍白。
1: 对对
0: 对对对、就是，
1: 所以说真情实感才最能打动人，
0: 真诚最能打动人。
1: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应该听陕北民歌，也就是零星的几句吧，他们没有就是听过很多的陕北民歌。
0: 对，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有可能就家里面的奶奶呀、爷爷听、嗯，他们灌输了他们一些，他们就会唱，一直就是会唱那么一两句
1: ，
0: 一两句。
1: 对，那你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教唱这些陕北民歌，孩子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呢？
0: 他们觉得，他们有时候我给他们学的啊，
1: 嗯、
0: 他们觉得是他们说张老师，陕北歌这么好听，我说对呀，那我奶奶又天天给我唱，我说那个是适合成人的，不适合你。
1: 嗯，所以我教给你们的是适合孩子们一起来唱的，
0: 他们觉得清脆，哎，清脆。
1: 对，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你现在给孩子的兴趣，
0: 对兴趣，我觉得兴趣是。
1: 而且就是贴合孩子来唱的，比如你刚才说到的兰花花，
0: 对，包括说东方红、
1: 哦、对
0: 对，包括说我二妮老师的这个陕北女娃娃，
1: 哦，对对对、哦、也真的是特别适合这些，
0: 它就是美。
1: 对，你来给我们清唱两句吧。
0: 哎呀，东方红我给唱一下吧。
1: 可以可以，来清唱两句。
0: 我这铜锣嗓子、哎、
1: 你特别好。
0: 东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还有他生命大救星，
1: 啊，真好听，就和王向荣老师唱的是两个感觉。
0: 对，两个感觉，我可能更结合一点，就流行一点。
1: 对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调调来唱的话，孩子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也不用费到自己的这个声带，
0: 对，符合他们这个音域呢。
1: 对对对，真的是特别好。你再唱两句《兰花花》吧，就你教给孩子们的这个调调。
0: 哎呦，那我就唱一下啊。
1: 嗯，
0: 那这样吧，我唱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写的那个作品《陕北民》吧。
1: 好好好好好，
0: 希望大家能喜欢啊。
1: 嗯，我其实刚才就打算之后在节目当中会把老师的这首歌放出来，但是张老师的这首歌只有一点点副歌。
0: 对，我是因为也是比较仓促，也是比较时间紧，我说先写一个副歌，
1: 嗯，
0: 然后想说慢慢去打磨这个作品。
1: 对，
0: 写好的作品去传唱，一定要有它的底蕴。
1: 嗯嗯
0: 嗯，那我就唱了啊，
1: 来清唱两句。
0: 陕北美，陕北美。山山水水惹人醉，信天游，轻轻飞，摆着白云把家归。陕北美，陕北美，一草一木都珍贵。我爱你，我在美，最美是咱黄土地。
1: 真好听，这个词和曲都是你自己写的
0: 吗？啊，词和曲都是我自己曲的写的。
1: 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写的这首歌呢？
0: 我是在，我也是上课的时候，我看他们给我的反馈，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这个美感。
1: 嗯，
0: 我说别人有的那个王二妮老师有个我那个鱼鳞美，不行，我写陕北美吧、
1: 嗯，
0: 然后就写出来。然后我的词也是斟酌了很久，因为我想说童声唱，
1: 嗯，
0: 必须简单，朗朗上。

0: 上口，
1: 而且要能记得住。
0: 对，记得住，你不能把这个词过分的去考究、嗯、哎，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往往这样的话他们也理解不了。
1: 嗯嗯，
0: 对，然后就情感就缺一点点。
1: 然后又，你是平时弹钢琴吗？
0: 对，我平时弹钢琴，
1: 然后就出来了这个曲、
0: 啊、然后我是基本是我的词出来，我的曲就出来了，我就、
1: 嗯、这首歌真好听。我是期待这个、嗯、这个哈全部都有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播放到张帅老师的这首陕北美哈。啊，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也算是榆林的网红音乐老师哈、啊、张帅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聊一聊毕业季孩子们怎么样的一些给孩子们灌输到怎么样的一些音乐知识，让他们更加的喜欢我们的陕北民歌。而且我觉得音乐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哈。接下来呢，过一小段的片花，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0: 好的，各位，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 101。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歌声至盛夏，青春不散场。刚刚呢，在片花之前，我们的张帅老师呢也是清唱到了《东方红》，以及他自己来作词作曲到的《陕北美》啊，非常好听的两首歌。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因为一首是《东方红》，是和原唱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张老师说，他呢是改编了一点点，更贴合孩子们来演唱的这个调哈，而且孩子们也好朗朗上口的这样一种感觉。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陕北美》，虽然只有一小段的副歌部分，但是后面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来这个完整版，是吧？那借着六月的毕业季啊，能不能分别给小娃备战中高考的少年们来推荐一首你自己的原创作品？其实你给我发过的这个歌曲当中，就比如说，你因为是高新七小的老师嘛，是吧？然后这个七小的《阳光少年》，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能不能把这首歌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首歌呢，是我想的是，哎，我这个人呢就比较爱挑战。
0: 嗯嗯，
1: 我说我现在写陕北民歌啊，
0: 嗯嗯，
1: 但是我是不是挑战一下，就是流行音乐，就是校园歌曲。
0: 嗯，
1: 对，就像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去唱一些，就是类似于校歌的这种歌曲。
0: 对，其实现在每一个学校都有每一个学校的校歌，
1: 代表，对，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头衔代表人。
0: 那这个歌是你做的词吗？
1: 是我们校长作词，
0: 然后你来谱曲的。
1: 对，我来谱曲的。我一看到我们校长写这歌词，我说天哪，不行，我得马上去谱曲，去落实它。
0: 然后这个歌的这个童声部分，就是这些孩子们全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吗？
1: 对对对，全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0: 哎呀，这个真棒哈！
1: 我就学着让孩子们去有他们的自己的，我们七小的自己的一个原创作品。
0: 对
1: 对，我们去唱一些，不管是陕北歌的原创作品，我流行，我都可以去挑战它。
0: 我第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以为是这个你们找了外边的人。
1: 说你我给你录那个音，
0: 对对，
1: 我那个录那个小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制作。
0: 哦，还没有制作，现在
1: 对对是小样。
0: 那现在在这个学校当中，它是每天有播放吗？
1: 有，
0: 也有播放，
1: 上下学都播放。
0: 对，其实这个孩子们确实也需要这么一首歌来激励自己，在小学当中六年的这个时间段，
1: 这个回忆，
0: 对，留有一个就是旋律的时候，这个旋律一响的时候，就想起我小学的时候的这样，对，欢乐的日子啊。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吧，来听一下这个七小《阳光少年》，也是由七小的校长来作词，我们张帅老师来作曲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0: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洋气。
1: 对，我也是谱出来之后我听着说哎呦，这我还是挺自信的啊、
0: 哦、真的很好听，既有这个这个青春盛夏的朝气哈、嗯、而且又有孩子们这种欢乐的气氛在里面。
1: 对，嗯，因为他还是和其他的校歌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就认为的校歌他是一个四二拍，是一种就是他是铿锵有力的。
0: 嗯，
1: 而这个呢我是偏多一些是流行元素
0: 啊。对，有点活泼、嗯、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哦、对，这就是我是创作的，我是突发点。
0: 对，是张老师给我发到了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一听我说哎，这个很洋，就是有点和我们平时的校歌是有区别的。
1: 对 对, 对，我就是挑战一下，我们也去迎接这种，对吧。
0: 我看到就是前两天你还发到就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发到孩子们唱主角呀、
1: 哦、
0: 还有唱这个小哪吒呀、哦、都特别的好啊。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来播放一下这个孩子们唱到的这个主角，特别火的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以及他们唱到的这个还有小哪吒。
1: 对，小哪吒，我的童年，我说也是你们的童年。
0: 是，然后我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啊。

0: 刚才我们的这个陕北美的调子又出来了。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一整个在办公室一直在哼这个调调。我说这个调调很有魔性，就是一直在这儿陕北美，陕北美。你看，我才是第一次听还是第二次听？但是我唱的准吗？唱的准吗？
1: 特别准，我觉得。
0: 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调调朗朗上口，是有魔性的。然后我们同事还在问你现在一中午在唱的什么歌呀？我说哎呀，我是今天的一个嘉宾给我发的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这歌有魔力，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回想这个调调，然后刚才突然又跳出了这个音，是吧？然后我就立马能接上，啊，特别的好啊！我说张老师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因为张老师也紧跟时代，看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
1: 对对对，哎，
0: 给孩子们就教唱了。
1: 对，我觉得。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教法之后，孩子们也不脱节，就什么流行，
1: 哎，
0: 我就会唱什么，
1: 紧跟时代走。
0: 对，紧跟着时代。还有这个小哪吒哈，我也觉得孩子们这个拍出来之后特别的有自信，有朝气。
1: 对，你就看出来满满的这种。哦，
0: 来，张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你这个抖音的名字吧，让大家也好搜索一下你。
1: 哎呀，
0: 其实他抖音的名字和他完全不符，你知道吗？本来我觉得你要弄高新七小张帅，可能还会更多的人知道，
1: 是吧？
0: 但是他抖音的名字很低调，嗨，
1: 我觉得嗨吧啊，我们见面就是嗨，对吧？我们每天都是好的心情。
0: 对，所以我就当时刷到之后，我说啊，这个就是那个网红老师吗？怎么这个名字就只叫一个嗨啊？
1: 简短一点。
0: 特别的好。那老师，我要问一下，平时你在生活当中偏爱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
1: 我这个人是你也能看出来，我这个比较嘻嘻哈哈大大咧咧，
0: 对对，
1: 我
0: 性格很好，
1: 对，阳光一点的，积极一点的，就是给我一种力量，
0: 就给你力量的歌曲。
1: 对，本来我这个就是能量很高，不行，我还得力量，我就爱听这类型的歌曲。
0: 一般都会听什么歌？因为这些音乐会带给你什么？就是带给你
1: 能量，
0: 能量。
1: 我觉得能量还有就是希望。我觉得我这个就是一天，我就想着说，哎，之后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我就是给了我一个加油站。就一直在加油。
0: 那在这个毕业季啊，很多孩子备考压力很大的，容易浮躁。今天也特别期待你来公开一下你的私藏歌单，来推荐几首你日常会循环播放到的适合毕业生们来聆听的歌曲。你会来推荐到什么样的歌曲？
1: 首先呢，是这么这个年龄
0: 对
1: 走出来的。
0: 我都忘跟大家说了，张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老师啊，很年轻的一位老师，而且他的这个形象和他在抖音上拍出来的不太一样。抖音上的真的，我从电梯一出来的时候看到张老师，我说哎，这张老师这很年轻很漂亮，而且一点都就是没有抖音上把你拍胖了。
1: 对，是吧，
0: 就而且很好看很漂亮的一位老师。但是抖音上他是完全不加修饰的。
1: 对，我是不加修饰，我觉得
0: 完全素颜。
1: 那就什么一个情况上课状态，我就什么样一个真实嘛。
0: 嗯嗯，
1: 对吧，我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0: 对，今天所以第一次见张老师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张老师还真好看。
1: 谢谢谢谢。
0: 来，你推荐一下周深的这个起风了哈。
1: 嗯，起风了，我觉得他听的时候，包括是我，我在听的时候我都感慨，我现在过来就是从学生时代到我现在这个往往，就是它是一个片段式的连接起来的，像一个录音机一样。我听这个东西我能知道自己的一个过程，娓娓道来的感觉。
0: 你听他的时候感觉你上学时候的这一路走来。

0: 出来，
1: 对
2: 对，
1: 历程是着回忆，
0: 对
1: 是着回忆的片段，
0: 那这个回忆很感动，
1: 对，
0: 是吧，
1: 很感动，
0: 能想到很多老师，也能想到很多同学，
1: 同学呀，这种师生情呀，
0: 嗯，
1: 对，
0: 所以想把这首这个起风了是你自己的私藏歌单，
1: 对，私藏歌单，我会听，时不时的听一
0: 下。我们在今天也把这首歌来送给此
1: 歌
0: 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好，接下来一首周深的起风了来送给各位，也是张老师推荐到的一首歌。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起风了》啊，这首歌啊，张老师说也是给了他很多的力量，也是见证了他一路从学生走过来的历程哈。我刚才还和张老师在聊到，我说我看到他们这个高新七小整个的这个学生们来唱歌有200多人，
1: 哦，
0: 差不多吧？
1: 对，差不多。
0: 因为我看到那个教室很大，
1: 对，
0: 你给孩子们来录视频哈。为什么你们学校会这么重视，就所有的孩子都喜欢音乐吗？
1: 因为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大环境来说，孩子的压力很大。
0: 对，
1: 升学压力很大，家长
0: 很大，对，得有一个发泄口，
1: 得有一个发泄口。而往往这个音乐，它是美感。
0: 对，
1: 你不要去说他，别人唱出来，他就其实他就输送出去了。
0: 对对，
1: 是基于这一点，然后去考虑。我们这学期也就是音乐老师坐在一起，包括是校长也坐在一起，我们在探讨这个东西，怎么让孩子去健康，而且还
0: 快乐的成长，
1: 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说，就是有把小课改成了一个大课的形式。
0: 哦，所以你们现在音
1: 乐
0: 课是大课，
1: 就是有的还是小课，但是有些我们是大课。
0: 就比如说这个每天不是放学之后有这个兴趣这个每个学校这个就课外，
1: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我们正级为组
0: 啊，年级为组，
1: 对，比如说一二年级它是一个小组，
0: 哦，
1: 它是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上课的时候他们统一进来，然后唱，然后呢，然后现在就是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他。
0: 哦，是按年级分的，
1: 对对对，按年级分
0: 啊。我看到其实很多现在我们榆林的教育也特别的好嘛哈，我看到很多学校，就比如说高新小学，它是以阳光少年体育为主，因为我的孩子在高新小学上学，我知道他们就很重视这个体育。那高新七小呢，
1: 我不是都培养吧，
0: 都培养，
1: 德智体美，
0: 但是我看到你们，反正我看到的啊，因为我也不在高新七小，也不在那块儿来住，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你们的这个音乐课人特别多，
1: 对对，
0: 氛围特别的好，
1: 每个孩子都会唱，都要学会去唱。不管你是，比如说他是对一个比较害羞的孩子啊，我能看到，我说直观的这学期我能看到，孩子从第一节课很拘谨，然后慢慢的变得现在开始就是大胆的感，我很自信，我从眼神能看出来，孩子是有变化的。
0: 音乐对孩子有所改变，
1: 有所改变，
0: 对，
1: 特别大的
0: 变化，可能就慢慢的让他从这种这样的一个
1: 慢慢去
0: 状态，
1: 表达，
0: 对，慢慢变得自信啊。这个特别的好。那你们会给孩子来教唱陕北民歌吗？
1: 会教。我们现在我们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会唱陕北民歌。
0: 哦。
1: 然后这其次是根据说每个年级，因为他嗓音不一样，孩子的这个
0: 声音条件
1: 不
0: 同，
1: 对，
0: 对，
1: 所以说给他们去分一些就适合他们的歌曲。
0: 哦，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从高新七小出来的孩子，每个人应该都能拿出来一两首歌，我们就来张嘴就能唱出来，是吧？尤其是陕北民歌，
1: 对，陕北民歌
0: 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
0: 这个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个音乐真的是拥有神奇的力量的，
1: 解压，
0: 对，开心的时候可以给你锦上添花，那疲惫迷茫的时候呢，又能安抚你的情绪，治愈内心，陪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旅程，就像周深的歌一样，起风了一样哈，那张老师呢，用音乐课来治愈孩子的童年，温暖少年的青春，用微小的坚持来守护家乡的旋律，这份不张扬踏实真诚的热爱特别的珍贵。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聊到了课堂，聊到了传承，聊到了原创，聊到了青春，收获了满屏的温柔与力量。张老师，我看到你在这个抖音当中也有清唱过一些流行歌曲。
1: 哦，也是清唱了。我评论说，哎，你这个口音是不是有点这个有点重了，鼻音有点重了啊？所以说我也在改。我说怎么就是我唱陕北民歌，它就是陕北民歌；我唱流行歌曲，我就是流行歌曲。我也在学习，一直也在学习。
0: 我们来为大家来播放一首张老师唱到的这个《1000年以后》吧，我也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把这首《1000年以后》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张老师自己来演唱到的《一千年以后》啊。张老师也说了，你偶像的歌，你喜欢林俊杰、
1: 对，我喜欢，我特别喜欢。
0: 我觉得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一千年以后》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是想请你以陪伴无数孩子成长的青年音乐老师的身份，对所有的小升初，然后中考、高考的毕业生，说一段真挚的毕业寄语吧。
1: 来让我让我做客这个平台，其实我急，和这么多人的听众啊，虽然你们不在我跟前，但是我的看，对吧？我的这个倾听到，在这里呢，愿所有的毕业少年的不负韶华，烛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和热爱奔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姓张。那希望你们呢，在就像我们之前看到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主角，
0: 对
1: 对吧？现在希望孩子们，你们都是自己的一个主角，
0: 对，
1: 不要去，你不管是身处何地，
0: 嗯，
1: 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主角，
0: 对自己为自己来发光，
1: 对。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哈。今天我们也是听到了校园课堂最真实的美育的日常，是青年老师最朴素的传承的初心，是童声陕北民歌最鲜活的现状与期许。那一堂温柔的音乐课可以治愈童年的盛夏，一段质朴的家乡音可以延续黄土文脉，一首真诚的原创歌曲可以陪伴青春成长。最好的教育呢，就是润物无声，最好的传承是久久为功。愿所有的毕业少年不负韶华，烛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云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新章。再次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的陪伴。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3: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用那蜂巢取快递，那简直堪比是玩扫雷，一不小心他就要崩你一下子。扫码得先弹广告，关闭按钮做的比指甲盖还小，再加个那个摇一摇陷阱，像这手机只要轻轻一晃，被迫跳转页面，那好好的便民服务硬生生的就整成了花式套路。面对满屏的兔子直言，广告没法关闭。这波敷衍态度属实是把店大欺客演绎的淋漓尽致。其实大家呢并非反对商业广告，平台呢靠流量增收本来是正常操作，但是赚钱咱得守规矩，有底线，对吧？你得有个吃相。蜂巢的设计明显是啊，刻意隐藏关闭的入口，是吧？设置啊这个误触陷阱，用技术手段来绑架用户，便观看广告，完全无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要知道，相关法规早有明确要求，必须设置醒目的关闭键，保证一键关闭，不得故意增加操作难度。对照条款来看，蜂巢这套操作妥妥的是踩中了什么呢？合规的红线，属于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靠着违规设计赚快钱，看似短期内收益可观，实则是在不断消耗多年积累的用户信任。这口碑一旦要是坍塌了啊，你整那些柜子可就白弄了，对吧？到那时候想挽回可就难了。这如今用户已经投诉不断，舆论声讨声音四起，蜂巢呢还在消极应对，拖延整改，格局实在是太小。商业盈利永远不能凌驾于用户，套路玩得再花哨，那也走不长远。真心奉劝蜂巢啊，要及时止损，立刻整改违规广告，取消诱导跳转，落实一键关闭的硬性要求，回归便民服务的本心。同时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主动出手，严查此类违规行为，划清经营红线。企业要明白，流量和利益那都是一时的，守住服务本分，尊重消费者，才能够行稳致远，流量和利益才会源源不断。竭泽而渔的赚钱方式，最终那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脑袋呀。

播了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提起广场舞，不少人第一反应啊，都是刻板的标签，比如说噪音扰民啊，风格老气啊，中老年专属啊，甚至可能还得带着调侃与偏见。但是北外校园里面这支跳了5年的舞团，直接打破了固有印象，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如今这里面汇聚了啊，教职工还有返校毕业生，高峰的时候上百人一同起舞。曲目混搭着流行乐、国风、动漫曲，舞步融入新潮元素啊，彻底跳出了传统模样。年轻人主动站上广场，不是跟风猎奇，而是实打实的，他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当代大学生被学业啊焦虑裹挟，多数休闲方式就只是低头刷手机，越刷越疲惫。而广场舞简单直白，伴着音乐挥洒汗水，压力随汗水一同释放，这份实打实的快乐是虚拟娱乐给不了的。这里呢还有超有趣的社交场，不同专业不同国籍的人因舞步结缘啊，中外学子边跳边这个交流语言。长久以来呢，广场舞被不断的妖魔化，大家盯着少数负面问题，给这项全民运动啊，都给这个全盘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可是说到底，它只是大众健身啊、休闲交友的普通方式，从来不属于某一个年龄段。年轻人的加入非但没有让广场舞变了味儿，反而给它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让传统休闲玩法与时俱进。运动不分高低，爱好不分年龄，没必要用固有眼光去评判别人的快乐，所以别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广场舞这项运动了。因为有人借此强身健体，有人借此放松交友，各得其乐便是最好的状态。撕掉偏见的标签，放下无端的调侃，学会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第一前提是不能扰民啊。所以还是希望能看到多元的爱好能够百花齐放啊！当舞步不分年龄，快乐也打破了圈层，我们也该放下执念，用包容的心态来接纳生活里每一份小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啊，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0: 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一则家长怀抱幼童驾车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啊！视频拍摄于地下车库，一名男子呢坐在主驾驶位，将两三岁的男童抱在自己腿上，让孩子掌控方向盘开车。男子在一旁指挥方向，还炫耀孩子说这个驾车娴熟啊。随后呢，涉事车企客服回应，怀抱儿童驾车极具安全风险，法律与车企规范啊严禁禁啊这个均严禁该行为，即便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也是不允许的，后续将会上报该情况专人处理。警方也提醒了，未成年人无驾驶资格，缺乏应急处置能力，怀抱孩子开车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请家长摒弃玩乐，严守交通规则，守护自身与他人出行行安全。这要不怎么说有些当爹的那就是孩子最危险的，那是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车辆隐患啊，而是有些父母自带的优越感，那种无知作死，把孩子抱腿上开车，拿危险违章当亲子趣味，地下车库也不行，我天，把违规炫技当成了育儿高光，骨子里面这就是虚荣作祟，哗众取宠啊，可是苦了孩子了。为人父母最基本的素养，敬畏规则，守住安全底线，别把无知当个性，别把侥幸当本事，虚荣炫耀的代价普通人根本承担不起，那是自己玩，我的天哪，怎么想的这是啊。再来说这个，前不久呢，极客官宣追加1000万元设立鸡腿，要干嘛呢？奖励全国6000余名一线售后啊。据悉呢，该基金源自车主真情喊话。此前呢，车主周女士与丈夫张先生在腾格里沙漠无人区爆胎了啊，银川极客家金凤门店售后人员直接驱车400公里进行施救。获救之后呢，夫妻俩在多平台分享了这段经历，连连称赞这个服务实在是夯爆了，而且直接喊话说必须加鸡腿啊，驱车3200余公里，带着炸鸡腿花束啊，直接兑现了此前加鸡腿的承诺。官方就回应了，车主加的是情分，我们加的那是本分啊，从此以后加鸡腿这件事情即刻给包了，就希望信认可这事儿，全网封神的车企情商吗？市面上大多的车企啊，只会花钱砸个营销是吧，炒个参数，内卷外表，或者是敷衍售后啊，极客反向做事，把预算给到一线的售后员工，狠狠地戳透了行业本质，汽车拼到最后从来不是配置内卷，而是人心互换是吧，车主自愿为品牌千万设立基金又回馈员工，用户懂服务不易，企业懂员工辛苦，双向奔赴，这不就是品牌最好的闭环吗？车主善待员工啊，企业善待员工，员工当然就得是用心是吧，回馈车主。所以比起花里胡哨的营销造势，走心共情，知行合一才是车企最顶级的软实力，真心涌动，双向流动，口碑永远自发生长啊。天雷滚。

孩子的安全着想啊，而不是外面的。我这边建议赶紧去验一下，这孩子是不是亲生的？这玩意儿。好事花生就说了啊，这个现代汽车智能辅助，那也挡不住无知的致命操作。说的不就是吗？啊，拥有电竞心就说了，别让好奇心和炫耀心害了孩子。有些父母，我觉得实在啊是不配做父母。你看，黑风岭的牛魔王就说了，你看我就说吧，有的爹妈根本不及格吧。再来说这个啊，即刻回应1000万元设立鸡腿基金啊，蓝色鱼鸡就说了，这么好，双向奔赴啊。然后这位叫做 Eva 的说了，我天哪，炸鸡腿花束啊，咋了吧，不仅好看，我就问你香不香啊。西瓜味的夏天就说了，对售后服务优秀的还是奖励现金，让他们想吃啥买啥最好。你咋知道人家没有现金，人家那鸡腿花束，咱说你不得整个仪式感呐？天天就知道钱儿钱儿钱儿钱儿的，你说。高高就说了啊，卷服务啊，就要对一线要夯。我觉得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你不能光卷完了不给神儿，对不对？有没有想过，咱把一线的员工是不是？哎，你都给喂好了，他能不好好的回馈用户吗？你天天给员工整这鸡头白脸的，你觉得他们对用户对客户来的时候，咱说还能有好脸色呀，对不对？我正常上班是一份钱，你让我这戴着眼镜上班就是另一份钱了。南山东里雾度就说了，快赶紧接好每一波正能量网络热点。实话实说，这一波1000万元的鸡腿基金，其真的是夯爆了。所有企业啊，赶紧该抄作业抄作业，别舍不得钱。古话有句唱，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怎么了？

0: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走向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宣权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
1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5: 那里靠啥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用那蜂巢取快递，那简直堪比是玩扫雷，一不小心他就要崩你一下子。扫码得先弹广告，关闭按钮做的比指甲盖还小，再加个那个摇一摇陷阱，像这手机只要轻轻一晃，被迫跳转页面，那好好的便民服务硬生生的就整成了花式套路。听这吐槽，蜂巢却直言广告没法关闭啊。这波敷衍态度属实是把店大欺客演绎的淋漓尽致了。其实大家呢并非反对商业广告，平台呢靠流量增收本来是正常，有底线对吧，你得有个吃。蜂巢的设计明显是精准的算计啊，刻意隐藏关闭的入口是吧，这个误触陷阱，用技术手段来绑架用户，变相强制观看广告，完全无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要知道相关法规早有明确要求，弹窗广告必须设置醒目的关闭键，保证一键关闭，不得故意增加操作难度。对照条款来看，蜂巢这套操作妥妥的是踩中了什么呢，合规的红线，属于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靠着违规设计赚快钱，看似短期内收益可观，实则是在不断消耗多年积累的用户信任。这口碑一旦要是坍塌了啊，你整那些柜子可就白弄了，对吧，到那时候想挽回可就难了。这如今用户已经投诉不断，舆论声讨声音四起，蜂巢呢还在消极应对，拖延整改，格局实在是太小。商业盈利永远不能凌驾于用户的权益之上，套路玩得再花哨那也走不长远。真心奉劝蜂巢啊，要及时止损，违规广告取消诱导跳转，落实一键关闭的硬性要求，回归便民服务的本心。同时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主动出手，严查此类违规行为，划清经营红线。企业要明白，流量和利益那都是一时的，守住服务本分，尊重消费者，才能够行稳致远，流量和利益才会源源不断。竭泽而渔的赚钱方式，最终那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脑袋呀。

0: I was missing you, girl.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啊，都是刻板的标签，比如说中老年专属，甚至可能。

还得带着调侃与偏见，但是北外校园里面这支跳了5年的舞团直接打破了固有印象，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如今这里面汇聚了啊学生、留学生、教职工还有返校毕业生，高峰的时候上百人一同起舞，曲目混搭着流行乐、国风、动漫曲，舞步融入新潮元素啊，彻底跳出了传统模样。年轻人主动站上广场，不是跟风猎奇，而是实打实的他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当代大学生被学业啊焦虑裹挟，多数休闲方式就只是低头刷手机，越刷越疲惫。而广场舞简单直白，伴着音乐挥洒汗水，压力随汗水一同释放，这份实打实的快乐是虚拟娱乐给不了的。这里呢还有超有趣的社交场，不同专业不同国籍的人因舞步结缘啊，中外学子边跳边这个交流语言。长久以来呢，广场舞被不断的妖魔化，大家盯着少数负面问题，给这项全民运动啊，都给这个全盘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可是说到底，它只是大众健身啊、休闲交友的普通方式，从来不属于某一个年龄段。年轻人的加入非但没有让广场舞变了味儿，反而给它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让传统休闲玩法与时俱进。运动不分高低，爱好不分年龄，没必要用固有眼光去评判别人的快乐，所以别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广场舞这项运动了，因为有人借此强身健体，有人借此放松交友，各得其乐便是最好的状态。撕掉偏见的标签，放下无端的调侃，学会尊重每一种生啊，第一前提是不能扰民啊。所以还是希望能看到多元的爱好能够百花齐放啊！当舞步不分年龄，快乐也打破了圈层，我们也该放下执念，用包容的心态来接纳生活里每一份鲜活的美好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生存的环境。
4: 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
1: 为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驱临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建立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信，千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消防员，火灾永远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别的仪式让婚礼更加，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会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要阖家团圆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5: 现在是晚上七点
16: 19 o'clock。
17: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0: 个三心吊起
1: 风。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
3: 薪火相传，用专业剖析民歌精髓，陕北非遗大讲堂开讲了。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黄土高原孕育文脉，塞上榆林藏进瑰宝，散布在这片土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的精神财富，更是呢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印记。
2: 为了带大家呢是走进身边的一些非遗，读懂本土的一些文化，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深耕陕北文化研究的吕振轩教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一同来进行探寻一下非遗的一个底蕴，共话传承之路。
1: 好的，我们来介绍一下吕教授。吕教授是榆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2: 硕士研究生的一个导师，深耕呢陕北文化的一些研究十余载，那也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也是从事一些陕北民歌的研究等课程的一些教学，先后也是出版了有陕北民歌的艺术论、民歌陕北等文学和学术方面的一些专著，也是主持了多项陕北文化相关的科研的一些项目，还获得过陕西省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陕西省民间艺术山花奖、优秀论文一等奖等多项的荣誉，些陕北非遗的一些历史的渊源、传承现状，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一些见解。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吕教授也将呢结合呢自身的研究经验，继续呢用通俗的语言呢带我们了解到榆林非遗，拆解非遗里的榆林故事，一同探讨非遗传承之道，聊一聊呢如何通过这个非遗呢提升文化自信，让榆林非遗呢焕发新生。吕教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早上好。
1: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要介绍什么呢？
4: 我想先重点介绍一下榆林小曲。
2: 榆林小曲应该说是有那种江南的，像江苏这边过来的一种乌龙软语的一种感觉。为什么说是我们这个陕北这片地方大部分唱都是这个陕北民歌那么豪迈，那榆林小曲跟这个有些什么不同呢？
4: 榆林小曲呢，它从这个广义上说也应该属于陕北民歌里边的范畴，但是呢它跟我们普通的陕北民歌，就是以信天游为代表的陕北民歌呢，它有本质区别。它的本质区别就是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陕北民歌属于北方文化，榆林小曲属于南方文化。再一个就是从群体来说，陕北民歌属于这个农耕文化，农民文化，而榆林小曲属于市民文化。榆林小曲就是典型的市民文化，所以说呢榆林小曲它过去是只在榆林城内，就是现在说是榆阳区老城内传唱。所以说呢是榆林小曲过去入说的话，就榆林小曲不吃榆阳，榆林城就是榆林老城。它的受众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窄一点。
1: 而且它的内容呢也是大多是以反映这种城市的这个生活情趣为主啊。
4: 对，它是市民文化嘛，而且榆林小曲的这些传唱都是这个榆林城区的市民，而且以这个手工匠为主啊，以铁匠、木匠、银匠、艺僧这块为主啊。这个陕北民歌呢，它是在野外唱的，对吧？在

0: 位就是放羊了
1: 山野之乡、
0: 山野之歌嘛，对吧、他也放羊了，或者是赶脚了、劳动了、唱了。而这个榆林小曲只在十里唱，就在四合院唱。实际上就是榆林小曲某种说就是榆林四合院的歌声，所以呢
2: 专属的、
0: 就是专属的，而且是一般晚上唱。为什么晚上唱呢？就是白天这些人做生意去了，对吧？他各干各的。到晚上以后呢，他就一家一家的留。今天他在张家，明天到李家。然后呢，几个五六个人、七八个人聚在一起唱到晚上，有时能唱到半夜。所以说有个流传很广的一句，最能代表榆林小曲的一句话，叫“夜半曲声听满城”。一到晚上以后呢，整个榆林城市能传唱着榆林小曲的声音。是，这就是榆林小曲的特点。
1: 那他演唱形式有怎么样子的呢？
0: 榆林小曲呢，咱为什么说他榆林小曲跟这个陕北民歌是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就是他的历史渊源不一样啊。陕北民歌他是土生土长的我们陕北人啊，在劳动的时候，在家庭的时候，在放羊时候唱的歌，而榆林小曲呢，他是从南方传过来的，
2: 对，
0: 南方传过来的，比较这个。有文献，这个几百年前吧，有一个浙江的一个叫谭吉从的来到我们榆林任职。任职以后，他可能听不惯咱这个榆林的这个新天游吧，粗犷豪放的新天游，他就把他那个他家乡的这些歌伎就带过来。带过来以后呢，组成一个班子，后来呢就逐渐传，就从民间就传出来了。所以说他的这个榆林小曲，他的这个传唱的方式、演唱的方式或陕北民歌不一样。陕北民歌是在野外唱。而且他是以独唱为主，一般演唱陕北民歌是独唱，陕北民歌很少有这个对唱或者几个人唱的，而且陕北民歌就是因为过去这个条件不具备嘛，陕北民歌以清唱为主，就是你，你就放羊的时候、劳动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带乐器嘛，对吧？
1: 对，
0: 这些就是我们陕北人就干唱，
1: 对，干唱。
0: 榆林小曲不一样，它榆林小曲它一个是室内唱。而且他一般是五六个人、四五个人啊，
2: 而且必须要有乐器，
0: 必须要有乐器，
1: 连唱的这种，
2: 什么扬琴呀、
0: 有演唱的，
2: 琵琶呀、三弦啊，
0: 有演的、有唱的，他好像过去有四大件，叫扬琴、琵琶、三弦，还有笛子什么吧，
2: 碟子啊，
0: 还有碟子是演唱的，演唱的，所以说他是自己的演唱，是一个团队。
1: 对，
0: 他是一个团队，榆林小曲不是一个团队，一般榆林小曲一个人你是唱不了榆林小曲，演奏的也演唱的，
2: 对，
0: 对吧？他最起码最低要五六个人，多的和
2: 主唱也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两个人，
0: 也可以，他，但是一个人也可以唱，两个人也唱，
2: 对，
0: 这就是榆林小曲他的演唱方式，或这个陕北民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
2: 而且呢，他主要是就是表达了一种离愁别怨呀。就是这种，
0: 对，他内容主要以爱情为主，爱情为主，还有小市民生活，写爱情的就是离愁别恨啦，什么妓女子恨啦，然后是这个主要是表现这个
1: 情爱方面，
0: 情爱方面的喜怒哀乐，
1: 其实也是跟我们陕北民歌它是有一些相像的，像陕北民歌当中的一些这个歌词当中所来进行表达的也是这一方面，这个男女之间的一些这些情啊、爱呀、一些的。但是你会发现，榆林小曲跟这个我们的陕北民歌，从他的性格方面来说，你看你刚才说到了，说是这个是一个浙江的人所带过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南方的一种曲风了。
2: 对，他本身
1: 这个陕北
2: 的
1: 就是非常的这个粗犷一些，就是北方的这种性格了。南北方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异的。
0: 对对，这闽文化，南方他就是咱们是陕北民歌有一句话可以就是粗犷豪放，
1: 对，
0: 这个就是。委婉，
1: 非常的细腻，
0: 非常细腻
1: 的，
0: 而且他唱法也不一样，有什么这个带乐子啦，或者是有停顿了，而且他过去有一种假唱，知道吧？他这个假唱为什么要假唱？
1: 怎么说假唱呢？
0: 假唱实际上有两种说法，明史是当时明武宗来到凯歌楼唱时候，说这个太监唱的这些歌，然后呢，市民一听说这怪怪，这种就是
2: 因为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乌侬软语，就很细腻了，
0: 假声假气的这种唱法。实际上呢，我认为这个是站不住脚的，主要过去的这个唱榆林小曲都是男人，
2: 对，
1: 全都是。现在都是我们听到的榆林小曲，全部都是这个女人来进行唱，
2: 有
0: 但是过去都是
1: 有男有女，
0: 但是男人呢，这里边有女的角色了，所以说这只能是这个有男人有这个女生唱，那实际上就和我们铁厂子里边的这个李宗恒这个男扮女装一样，就是他过去这个女人是。

0: 不能唱曲子，
1: 哎，不能唱曲子，也不能活肚子，所以说只有用来拜这个女人的神，
2: 所以
1: 啊，那么现在呢，女人也可以唱了，那就不存在假唱，
2: 对
1: 吧？他是这样的，这个他的情度的也比较多，
0: 对
1: 吧？
0: 好，而且榆林小曲。就是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说，哎，怎么和这个我们榆林的陕北民歌和区别这么大哈，然后呢刚听的时候有点不习惯，后来我觉得它很有味道，我很喜欢
2: 听，很喜欢
0: 听，真的很喜欢听，就路上如果碰到有唱榆林小曲会驻足，会专门呢就是待着来听一段，
2: 听一
0: 段很好听哈。那我们不妨接下来就来为大家送出一段啊，这个梁梅老师的这首榆林小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的，我们伴随着梁梅老师的这首《鱼鳞小曲》，我们继续呢，有请吕教授继续呢为我们介绍到《鱼鳞小曲》哈。刚刚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哈《鱼鳞小曲》啊它的一些曲目的特点呀、风格啊什么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刚刚跟吕教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是得知我们《鱼鳞小曲》其实呢是。
1: 不仅仅是在榆林可以听得到，
0: 对，
1: 现在是全国也是
0: 传唱度很广的，
1: 传唱度很高了。
2: 建国前他就是不出榆林城嘛，就是特别对这个民俗界，就是1957年在这个全国搞一个全国民间艺术会演。
0: 对，
2: 我们榆林小曲啊，去了王子英，其中一个女的叫个吴春兰，这个吴春兰是第一个以女性的这个演唱者。他走向这个全国的这么一个，而且是吴春兰，他的个人经历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吴春兰就是在这个榆林小曲演唱这个里，这个女性演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他们五个人参加了这个，就1957年的全国文艺汇演，然后呢，榆林小曲就产生了，就在全国产生了影响，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到了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是让榆林小曲他们在80年代，成立一个榆林小曲的一个研究会，现在的会长是。王青，他王青就是1957年这个到这个参加这个全国汇演这个王子英的儿子，
0: 对，
2: 所以说这个榆林小曲它有很大一个特点，它好多都是几代人传下来的，包括这个我们另一个这个国家级传承者林玉璧，林玉璧他的父亲叫林茂森，林茂森当时也是榆林小曲的主要的一个传承，都是这个一代一代，有的就是唱榆林小曲的，
0: 对，
2: 那么这个80年代成立这个榆林小曲这个研究会以后。这个由于他们就搞了一个榆林小曲的培训培训就培训了大概几十个榆林小曲的
0: 演唱家，
2: 包括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梁梅就是这个时候参加培训的，那个时候比较有名的一个榆林小曲的一个唱家叫胡英杰胡英杰好像是80年代最主要的传唱，特别有风格，所以呢好多这个榆林小曲的演唱者就受这个胡英杰的影响，就是刚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传唱榆林小曲最有个性的一个传唱榆林小曲叫李天明，他就是嫡传弟子，但是好像我在最近在网上听看到消息，好像最近已经去世了，他们80年代成立这个榆林小曲研究会以后呢，就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榆林小曲的这个传唱者那么当然这里边他这块传唱者既有演奏的。也有这个演唱的。90年代一过了这个21世纪，这个榆林小曲不是1966年是我们第一批直播成国家非遗以后呢，这个影响就越来越大了。所以说他们在最近这个将近20年的时间里边去了好多地方，大概有4-5次到北京去参加汇演，参加不同形式的汇演。后来到过天津，尤其是到过西安，到过广东，全国各地，尤其是他们几次到苏州。到苏州去传唱榆林小曲，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跟这个找到了这个榆林小曲的根了，对吧？榆林小曲它本身就是从这个
0: 江浙
2: 这
0: 一带
2: 传过来的，所以呢，这个通过这样的这个传唱以后呢，榆林小曲它就由这个榆林。

0: 是人家那里的这个圈文化或北方文化融合在一块儿，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像这个侯玉茉莉花了，还有妓女高照了，这些都是南方的，人家带过来。他又把好多的一些这个我们陕北的民歌也融入到这个玉林县去了，改变历史是走西口，他把这个五歌放羊，
1: 嗯，
0: 还有这个
1: 进行了改变，
0: 掐算台这些，他又把这个又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曲调又
1: 融入到了
0: 这个玉林小曲里。那最近这几年，他们又创作了一些好多新的这个玉林小曲，你说是什么玉林美了？这个他说这个玉林不是那个玉林美，就是什么塞上风光玉林美什么？他们又编唱了大概新的十来首，这个新编唱了一些玉林小曲啊，桃花水了之类的，编了好
1: 很有特色啊，加进去我们很多当地的一些
0: 曲目特色，又是这当地，他既有这个南方文化，又北方文化，又把当地的一些新的，又把现在的一些新的这个玉林文化融进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玉林小曲不论是非物质化遗产，它都是多元的，这个它要与时俱进的，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生存下去。
1: 好，那么吕教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玉林小曲的传承人。
0: 玉林小曲的传承人很多，对吧？他有这个国家级传承人、省级传承人、市级传承人。那么现在在世的呢，就是国家级传承是两个，一个就是王清。王清，我给大家刚才说了，因为他的爷爷叫王七三。他父亲叫王子英，然后呢，他又是第三代人。现在呢，他儿子，他们最近换届时候，他儿子又成了玉林小曲的这个研究会的会长。那么王清呢，他就是三代啊，这个玉林小曲唱家。他可能从零几年就任这个玉林小曲研究会的会长，一直到刚前一两年换届时候，因为他年龄的问题就不再担任了。那王清他也就是对这多少年，他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级，就是一个是他是三代，最起码是三代传承；再一个他这个从这个2005年到现在，这个担任玉林小曲研究会会长，推动玉林小曲的这个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们到这个外地的一些演唱啊，大部分都是他组织的啊，但我也不能说全部啊，应该是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他组织的。再一个就是他也特别小曲的搜集整理，文献上的整理。所以呢，他2018年吧，2018年和王清会长两个，但是就是合著了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就叫《玉林小曲概录》。前面冠的大的个主题就是夜半曲声听满城。那么这本书呢，就是这个可以说是玉林小曲专著里边的第一本，就是全国里边也是第一本啊。这是第一本这个玉林小曲的一个全面的系统展示玉林小曲的一本专著。所以说王清他特别重视这个玉林小曲的这个传承传播啊。然后这个，那么下一个传承人叫林玉璧，林玉璧这个我不太熟，但是呢，他的父亲叫林茂森，在榆林老城是一个老中医。
1: 对，
0: 他也是过去在80-90年在榆林小曲的传唱者，那么后来呢，或者王清他们各自组织一个班子，在这个老城呢，或者是在这个不同场合，这个
2: 南京演出，
0: 就是演唱传承啊，梁梅这个就是过一个是榆林酒厂。到过这个推行这个老榆林，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经常唱这个陕北民歌，他这个就会唱陕北民歌，就唱榆林小曲，后来就是，到现在就是他是女的方面里边，榆林小曲的主要传唱者，
1: 现在梁老师唱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包括好像带着他的女儿一起来传唱这个榆林小曲。
0: 他的女儿我倒接触过一两次，不太熟悉。但是呢，我是梁梅，我比较熟。那个我们刚才说，在这个外地的一些演唱，王清老师带的主要都是就是梁梅
1: ，
0: 梁梅演唱最多所以说他可以说是梁梅，他是现在是省级这个传承人，所以呢，他又是老榆林人，也特别热爱这个榆林小曲所以呢，他现在可能是在传唱榆林小曲的一个。目前来说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人物，
2: 主力军了，现在是
0: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四级传承人就多了，还有个王燕啦，还有这个李思雅，
2: 对，
0: 乔文兴啦这些，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吕教授今天呢在我。

0: 们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精彩的一段呢，非遗解读为大家呢，讲到了《榆林小曲》哈，也是呢，让我的一个细致的分享哈，让我们整个古老的非遗呢是变得鲜活可感，也是呢让我们更加明白传承的意义啊。
1: 当然非遗是不老的，也是需要我们大家来进行薪火相传的。希望每一位这个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听众都能够去主动的来进行了解一下非遗。非遗的应该说是榆林的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刚才只是简单的和大家共同说到了有个榆林小曲，希望大家都可以热爱我们的非遗啊。
0: 好，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呢就到此结束了，之后呢我们稍休息一下进行我们的下一段。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说呢，源于劳动号子，与冰封呢是它的源头，信天游呢是经典的形式。魏晋宋元游牧与农耕文化交融，曲调呢是更加的苍凉，题材呢是更加的丰富。
1: 在明清时期啊，走西口让民歌也是达到一个鼎盛时期，靠口头的传唱传遍了黄土高原。延安时期的时候，鲁艺的系统采集的一个整理，民歌呢从口头走向书面，诞生许多的一些红色的经典。而如今的陕北的民歌的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在原生态的保护与现代的创新当中呢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陕北民歌送给各位。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这亮亮上八十。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是首先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是王宏伟的歌亮亮上的二妹妹。这首歌呢脱胎于陕北家喻户晓的传统民歌歌亮亮，是在呢经典的信天游基础上重新填词精心编曲的新诗。
2: 歌词一开口呀就是

黄土高原最动人的场景，对面的葛亮亮的上的身影，隔着沟壑声声呼喊，把陕北人直率这种赤诚，包括藏不住的一些深情，是唱的直白又动人。和传统的版本来进行对比吧，这首的作品呢，不只是写了相思，更融入到了新时代的一些生活气息。这个描绘出了青年男女互相陪伴，并肩劳作，一起建设家乡的温暖的画面，既有山野的情歌的浪漫，又有阳光向上的一些力量。当然，王宏伟老师的这种以高亢清亮、穿透力极强的嗓音，把黄土高原的辽阔、陕北人的一些豪爽与真诚呢，是唱得淋漓尽致，让老曲调呢在新时代依然是鲜活，依然动人。接下来呢，就把王宏伟老师的这首《葛亮亮上的二妹妹》送给各位。

0: 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王二妮的这首《妈妈教我信天游》，这是一首呢专为王二妮量身打造，充满呢自传，更是一封呢写给母亲、写给黄土地、写给陕北民歌传承的家书。
1: 王二妮呢是从小生长在陕北的窑洞，童年呢是没有专业的音乐课堂，母亲呢随口来进行哼唱的《信天游》就是她最早的音乐启蒙。那些在山坡上、在窑洞里回唱的歌声陪伴她成长，也把陕北民歌的一些根脉悄悄地种进她的心里。那这首以妈妈教我《信天游》为主线，把山沟沟

山药蛋、羊肚子手筋儿、黄土坡等一一串联起来，将母爱、乡愁、成长与传承的是融为一体的。王二妮用非常质朴、清澈、带着泥土的气息的一些嗓音，唱出最纯粹的一些感，唱出陕北民歌口口相传、代代相续的一些力量，听来呢是非常直抵人心。当然我们刚才为大家送出的两首的歌呢，一份是深情，都在时间呢就把这首王二妮老师的妈妈教我信天游送给各位。

0: 在是晚上九点。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呢，又是我们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的板块，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取得联系。

0: 一听到刚才抖音上来播放到的这个声音，好多人都耳熟吧？在音乐课堂，轻松、热闹又治愈。六月是毕业的季节，不管是小升初还是中高考，成长的路上，其实音乐一直都在。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段人也请到来聊聊天，欢迎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是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
0: 欢迎张老师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令人应该都有刷到过哈。
1: 对。
0: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刷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特别的惊喜。我觉得说在我们本地有这样的一位音乐老师特别的好，就是起码孩子们是特别欢乐的。
1: 对对对，我也是借助这个抖音的这个
0: 平台，
1: 幸运儿吧，也是啊，我也是，就是偶然间，我说，哎，那我结果他还火出圈了，然后还惊呆了，
0: 是吧？当时你知道自己火出多的人留言说喜欢你，是吧？
1: 是，好开心，
0: 对，
1: 开心。
0: 其实，在榆林的家长和孩子的心里，你的音乐课可以说是别人家的理想音乐课。网上很多的课堂片段都特别的火，大家看完了都说，原来小学的音乐轻松，这么的治愈，这么有乐趣哈。很多小朋友呢，最期待的其实就是上你的音乐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的课堂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对，是的，
1: 也是正是因为学生喜欢你，很多的备战中考呀、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其实刷到你的课堂片段，也特别的开心哈、啊，会瞬间的解压，觉得特别的治愈，充满力量。那六月呢，正好是全龄段的一个毕业季，从小升初的孩童的蜕变，到中高考的青春奔赴。在你日常陪伴孩子、观察孩子的视角里，音乐对于不同阶段的毕业生意味着什么样的陪伴和力量呢？
0: 我觉得是一个调味剂吧。如果他是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可以听一些轻音乐，可以他去释放自己的一些东西。也包括说听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他能从励志的歌词中，包括他的学运中，他能得到一些能量，获得一些能量。
1: 就是这样的。
0: 对他，我觉得他是音乐本来就是生活中的一个调味剂。那毕业生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小升初压力也很大，包括他们即将离开这个校园，他们有对很多的一种留恋呀、不舍呀，我觉得他们通过音乐呢去
1: 有一种释放，
0: 对，有一些释放。
1: 对，其实我们也刚才说到了，孩子们对音乐它是学习当中的一些调味剂哈，是一种释放。所以呢，你就想着说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带来课是吧？
0: 对，不一样的，因为我每次去这种学习，我看比如说北京呀，包括一些北上广的这些，我觉得别人的这个课堂它就很先进。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作为一个陕北孩子，我们也能不能说跳出我们的这个黄土高坡这种气氛，我们甚至也接受一些新潮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对，真的是特别温暖，也特别真实哈、因为音乐从来都不用那么的宏大和深刻，它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简单的慰藉，最纯粹的快乐。我知道张老师其实也特别的全能，很多作品呢也是都自己独立词曲的，自己演唱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我是陕北娃》，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0: 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张老师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以及演唱的一首歌，我是一个陕北娃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张老师，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来创作的歌曲呢？
1: 歌是词是比较早了，我词是大学的时间写的，
0: 对，
1: 然后曲是我后来识谱的。我说之前嘛也怀揣着梦想，
0: 对，
1: 但是呢没有经济实力，
0: 嗯，
1: 一直就是一天就弹弹琴唱着歌，但是没事，
0: 嗯，
1: 然后自己写微博的这个
0: 收入了，对，
1: 搞吧，做吧，
0: 然后就成型了这么样的一首歌，
1: 对对对
0: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喜欢陕北民歌吗？
1: 对，我平时喜欢陕北歌，我觉得就自豪吧，我是个陕北人，我好自豪。
0: 对，那在你的日常的教学里，我看到有一件也特别动人哈，也特别难得的小事，就是你一直把陕北民歌融入到了日常的课堂当中，带着孩子们唱家乡的歌，传家乡的音，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想着说，因为之前的这首陕北民歌在现在的小孩来说可能有点老套，
0: 嗯，
1: 觉得因为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背景来说
0: 不太洋气，
1: 对，不太洋气，还是他的这个结构，旋律的结构来说，让孩子觉得哎，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因为现在孩子这个接收信息太潮流了，
0: 嗯嗯，
1: 他们读乐现在曲子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想着说，但是呢咱们这个陕北需要去传承的，
0: 嗯嗯，
1: 我们现在的人和发扬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让去孩子们去喜欢，
0: 嗯嗯，
1: 对，所以我就征选了一些适合他们的陕北民歌，
0: 对，
1: 哦，让他们去唱一唱，也是想着说哎，我怎么去做，我是一个音乐人，我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能力去，曲子来说自己会写一点点，然后我说哎，怎么把陕北民歌我试着尝试的拓宽一点，
0: 对对对，
1: 让他们去。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张老师在课堂当中来教孩子们一起唱到的陕北民歌。首先一首呢是东方红，艾老师自己的一首歌，陕北歌来送给各位。

0: 他们唱东方红以及翠，陕北民黄土高原最珍贵的声音，淳朴深情，藏着榆林人的风骨与温柔。但实话来说，现在的孩子日常接触的基本都是流行音乐，很少主动来听主动来唱陕北民歌。那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在校园里带着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传唱陕北民歌呢？
1: 首先呢，是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陕北民歌。
0: 嗯，你不觉得陕北民歌土？
1: 我不觉得，我反而觉得很自信。我作为一个陕北人，真的，我出去去西安，对吧？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唱好。
0: 嗯，
1: 我说妈呀，别人都说，哎，我说他真特别好。
0: 对对对，就我们土地上还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1: 就他高考聊聊我，就是这么一个直播的情感。
0: 对，陕北民歌其实也特别像陕北的姑娘。汉子他就是比较真实。
1: 对真实豪放，我没有什么说扭扭捏捏，我就大大方方去唱。
0: 对对对，所以你就想把这个陕北民歌，
1: 对，我觉得最好的去继承去发扬它，首先我们应该从孩子做起。
0: 嗯，
1: 让孩子去喜欢它，我觉得这个才可以生生不息。
0: 对，
1: 把这个黄土我们这股风才能传下去。
0: 对对对，真的是特别能共情哈，就是很朴素的心愿，想让孩子们记住家乡的声音，从小呢扎根乡土情怀。那我想问一下，以你一线的教学的真实感受，现在的小朋友唱陕北民歌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1: 这是他刚开始，这主要是看咱们学曲的这个，比如说给他学曲的一些曲子的风格。
0: 嗯嗯，你一般会给孩子们就是
1: 适合他们的，但是我们的陕，
0: 因为那个陕北民歌其实很高亢，就是而且他要喊出来，
1: 对，他要喊出来。说原是对咱们陕北民歌的这个印象啊，
0: 嗯，
1: 都说他是哎这个声音的嗓子好，
0: 嗯，
1: 对，先天的他要喊出来的，
0: 嗯，
1: 那是因为咱们之前啊就劳动 house，
0: 对，
1: 所以他们当时喊出来的，
0: 对，
1: 那现在已经变了，咱们时代在变，陕北也在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孩子就是有些歌曲他们就是很不
0: 声嘶力竭的喊出来，
1: 对对对，不需要声嘶力竭，还有就是他们我们现有的这些我们的这些东方火支的流传，
0: 对
1: 啊，优美的。
0: 话就是用这
1: 苍白，
0: 对对
1: 对对对，就是、
0: 所以
1: 有趣的大多人，
0: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应该听陕北民歌，也就是他们没有就是完全的
1: 没有
0: 听过很多的陕北民歌，
1: 对，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有可能就家里面的奶奶呀爷爷听。嗯，他们灌输了他们一些，他们就会唱，一直就是会唱那么一。
0: 你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教唱这些陕北民歌，孩子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呢？
1: 他们觉得，他们有时候我给他们学的啊，他们觉得，他们说张老师，陕北歌这么好听。我说对呀，那我奶奶适合成人的，不适合你。
0: 嗯，你们的是适合孩子们一起来唱的。
1: 他们觉得清脆，哎，清脆。
0: 对，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你现在给孩子们灌输的这些，就是在培养他们的兴趣。
1: 对，兴趣，我觉得兴趣是很关键的。
0: 对，而且就是贴合孩子来唱的，比如你刚才说到的《兰花花》，
1: 对，包括说《东方红》，
0: 对
1: 对，包括说我二妮老师的这个《陕北女娃娃》。
0: 哦，对对对，也真的是特别适合这些，
1: 它就是美。
0: 对，你来给我们清唱两句吧。
1: 哎，《东方红》我给唱一下吧。啊，
0: 可以可以，来清唱两句。
1: 我这铜锣嗓子。
2: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谋幸福呼儿喊哟，他是名大救星。
0: 啊，真好听，就和王向荣老师唱的是两个感觉。
1: 对，两个感觉，我可能更结合一点，就流行一点。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调调来唱的话，孩子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也不用费到自己的这个声带，
1: 对，符合他们这个音域呢。
0: 对对对，真的是特别好。你再唱两，你教给孩子们的这个调调。
1: 那这样吧，我唱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写的那个作品《陕北民》吧。
0: 好好好好好，
1: 希望大家能喜欢啊。
0: 嗯，我其实刚才就打算之后在节目当中会把老师的这出来，但是啊，张老师的这首歌只有一点点副歌。
1: 对，我是因为也是比较时间紧，我说先写一个副歌，
0: 嗯，
1: 然后想说慢慢去打磨这个作品。
0: 对，
1: 写好的作品去传唱，一定要有它的底蕴。
0: 嗯嗯，
1: 那我就唱了啊，
0: 来清唱两句。
1: 陕北美，陕北美，山山水水热。

0: 轻轻飞，白着白云把家归。山北美，山北美，一草一木都珍贵。我爱你，我最美，最美是咱黄土地。
1: 真好听，这个词和曲都是你自己写的
0: 啊，
1: 吗？
0: 词和曲都是我自己曲的，写的。
1: 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写的这首歌呢？
0: 我也是上课的时候，我看他们给我的，就感觉这个美感。我说别人有的那个王二妮老师有榆
1: 榆
0: 林
1: 林
0: 美，
1: 美，
0: 不行，
1: 对。
0: 我写陕北美专。然后我的词也是斟酌了很久，因为我小时候童声。
1: 好的，各位，一起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 101。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歌声至盛夏，青春不散场。刚刚呢，在片花之前，我们的张帅老师呢也是清唱到了《东方红》，以及他自己来作词作曲到的《陕北美》啊，非常好听的两首歌。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因为一首是《东方红》，是和原唱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张北美》，虽然只有一小段的副歌，
0: 是吧？
1: 那借着6月的毕业季啊，能不能分别给小升初的小朋友啊，备战中高考的少年们来推荐一首你自己的原创作品？其实你给我发过的这个歌曲当中，就比如说，你因为是高新七小的老师嘛，
0: 对，
1: 是吧？然后这个七小的《阳光少年》，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能不能把这首歌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这首歌呢，是我想的是，哎，我这个人呢就比较爱挑战。我说我既然写陕北民歌啊，但是我是不是挑战一下，就是流行音乐，就是校园歌曲？对，就像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去唱一些，就是类似于校歌的这种歌曲。
1: 对，其实现在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
0: 代
1: 校
0: 表，
1: 歌，
0: 对，他有
1: 对。
0: 他自己的一个头衔代表人。
1: 这个歌是你做的词吗？
0: 要作词，
1: 作词，然后你来谱曲的。
0: 对，我来谱曲的。我一看到我们学校这写这歌词，我说天哪，不行，我得马上去谱曲，去落实它。
1: 然后这个歌的这个童声部分，就是这些孩子们全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吗？
0: 对对对，学生，我们学校的学生。
1: 哎呀，这个真棒哈！
0: 我就学着让孩子们去有他们的自己的我们自创作品，
1: 对，
0: 对，我们去唱一些，我们都可以去挑。
1: 开始听到的时候，我以为是这个你们找了外边的人。
0: 这个哦，说你，我给你录那个音，
1: 对对，
0: 我那个录那个小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制作，
1: 哦，还
0: 那
1: 没
0: 老
1: 有
0: 头
1: 制
0: 的，
1: 作
0: 对
1: 现
0: 对，
1: 在。
0: 是小
1: 那
0: 样。
1: 现在在这个学校当中，它是每天有播放吗？
0: 有，
1: 也有播放
0: 上下
1: 哈。
0: 学都播放。
1: 对，其实这个孩子们确实也需要这么一首歌来激励自己在小学当中6年的这个时
0: 是一个
1: 间
0: 回
1: 段
0: 忆。
1: 留有一个就是旋律的时候，想的时候就想起我小学的时候哈。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吧，来听一下这个《七小阳光少年》，也是由七小的校长来作词，我们张帅老师来作曲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0: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洋气。
1: 对，我也是谱出来之后我听着说，哎呦，这我还是挺自信的啊、
0: 哦、真的很好听，既有这个青春盛夏的朝气哈、嗯、而且又有孩子们这种欢乐的气氛在里面。
1: 对，嗯，因为它还是和其他的校歌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的认为的校歌它是一个四二拍，是一种就是它是铿锵有力的。
0: 嗯，
1: 而这个呢我是偏多一些是流行元素
0: 啊。对，有点活泼、嗯、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这就是我是创作的，我是突发点。
0: 对，所以我刚开始就是张老师给我发到了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一听我说，哎，这个很洋气啊，这个歌、嗯、就是有点和我们平时的校歌是有区别的。
1: 对对 对, 对，我就是挑战一下，我们也去迎接这桌，对吧？
0: 我看到就是前两天你还发到就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发到孩子们唱主角呀、
1: 哦、
0: 还有唱这个小哪吒呀、
1: 哦、
0: 都特别的好啊。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来播放一下唱到的这个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以及他们唱到的这个小哪吒、
1: 对，小哪吒，我的童年，我说也是你们的童年
0: 是，然后我把这两首为啊。

0: 刚才我们的这个陕北美的调子又出来了。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一整个在办公室一直在哼这个调调。我说这个调调很有魔性，就是一直在这儿陕北美，陕北美。你看，我才是第一次听还是第二次听？但是我唱的准吗？唱的准吗？
1: 特别准，我觉得。
0: 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调调有魔性的。然后我们同事还在问你现在一中午在唱的什么歌呀？我说哎呀，我是今天的一个嘉宾给我发的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这歌有魔力，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回想这个调调，然后刚才突然又跳出了这个音，是吧？然后我就立马能接上啊，特别的好啊。我说张老师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因为张老师也紧跟时代，看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
1: 对对对，哎，
0: 给孩子们就教唱了。
1: 对，我觉得。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教法之后，孩子们也不脱节，就什么流行，
1: 哎，
0: 我就会唱什么。
1: 紧跟时代走，
0: 对，紧跟着时代。哎呦，这个小哪吒哈，我也觉得孩子们这个拍出来之后，特别的有自信，有朝气。
1: 对，你就看出来满满的这种哦。
0: 来，张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你这个抖音的名字吧，让大家也好搜索一下你。
1: 哎呀，
0: 其实他抖音的名字和他完全不符，你知道吗？本来我觉得你要弄高新七小张帅，可能还会更多的人知道，
1: 是
0: 但是他抖音的名字很低调，嗨，
1: 我觉得嗨吧啊，我们见面就是嗨，对吧？我们每天都是好的心情，
0: 对，所以我就当时刷到之后，我说啊，这个就是那个网红老师吗？怎么这个名字就只叫一个嗨
1: 啊？简短一点，
0: 特别的好。那老师，我要问一下，平时你在生活当中偏爱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
1: 我这个人是你也能看出来，我这个比较嘻嘻哈哈大大咧咧，
0: 对对，
1: 我
0: 性格很好，
1: 对，阳光一点的，积极一点的，就是给我一种力量，
0: 就给你力量的歌曲。
1: 本来我这个就是能量很高，不行，我还得力量，然后就爱听这类型的歌曲。
0: 一般都会听什么歌？因为这些音乐会带给你什么？就是带给你
1: 能量，
0: 能量。
1: 我觉得能量还有就是希望。我觉得我这个就是一天，我就想着说，哎，之后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我就是给了我一个力量吧，加油站。就一直在加油，
0: 我压力很大的啊，情绪容易浮躁。今天也你来公开一下你的私藏歌单，来推荐几首你日常会循环播放到的适合毕业生们来聆听的歌曲，你会来推荐到什么样的歌曲？
1: 首先呢是周深老师的起风了。
0: 嗯，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我就一听这首歌曲，包括说我也是从年龄走出来
0: 的。说了，张老师抖音上把你拍胖了，
1: 对，
0: 很瘦，而且很好看，很漂亮的一位老师。但是抖音上他是完全不加修饰的，
1: 对，我是不加修饰，我觉得
0: 完全素颜，
1: 对，完全素颜。我觉得就什么一个情况，上课状态，我就什么样一个真实嘛，
0: 嗯嗯，
1: 对吧？我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0: 对，今天所以第一次见张老师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张老师还真好看。
1: 谢谢谢谢。
0: 来，你推荐一下周深的这个起风了哈。
1: 他听的时候包括说

0: 多。我在听的时候我都感慨，我现在过来就是从学生时代到我现在这个往往就是它是一个片段式的连接起来的，像一个录音机一样。我听这个东西我能知道自己的一个过程，娓娓道来的感觉。
1: 你听它的时候感觉你上学时候的这一路走来的
0: 一路走来，对对，历程是种回忆，
1: 对，
0: 是种回忆的片段。
1: 那这个回忆很感动，
0: 对，
1: 是吧？能想到很多老师，也能想到很多同学。
0: 同学啊，这就是
1: 所以想把这首这个起风了是你自己的私藏歌单。
0: 对，私藏歌单我会听，时不时的听一下。
1: 我们在今天也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好，接下来一首周深的起风了来送给各位，也是张老师推荐到的一首歌。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起风了》啊，这首歌张老师说也是给了他很多的力量，也是见证了他一路从学生走过来的历程哈。我刚才还和张老师在聊到，我说我看到他们这个高新七小整个的这个学生们来唱歌有200多人、
1: 哦、
0: 差不多吧，
1: 对，差不多，
0: 因为我看到那个教室很大，
1: 对，
0: 你给孩子们来录视频哈，为什么你们学校会这么重视，就所有的孩子都喜欢音乐吗？
1: 因为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学生大不大，
0: 得有一个发泄口，
1: 得有一个发泄口，而往往这个音乐它是美感，他别人唱出来，他就其实他就，所以我包括说跳蚤也做东西，怎么让孩子去健康，而且还
0: 快乐的成长，
1: 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说就是有把小课改成了一个大课的形式。
0: 哦，所以你们现在音乐课是大课，
1: 就是有的有些我们大课，
0: 不是放学之后有这个兴趣班的时候。
1: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以这个年级为组
0: 年级为组。
1: 对，比如说一二年级它是一个小组，
0: 哦，
1: 它是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上课的时候他们统一进来，然后唱，然后呢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
0: 哦，是按年级分的。
1: 对对对，按年级。
0: 其实很多现在特别的好嘛哈，我看到很多学校，就比如说高新年体育为主，我的孩子在高新小，他们就很重视这个体育。那高新七小呢？
1: 我不是。都培养吧，
0: 都培养，
1: 德智体美，
0: 但是我看到你们，反正我看到的啊，因为我也不在高新七小住，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你们的这个音乐课人特别多，
1: 对对，
0: 氛围特别的好，
1: 每个孩子都会唱，都要学会去唱，不管你是，比如说他是对一个比较害羞的孩子啊，我能看到，我说直观的这学期我能看到，孩子从第一节课很拘谨，然后慢慢的变得现在开始就是大胆的感，我很自信，我说眼神能看出来孩子是有变化的，
0: 音乐对孩子有所改变，
1: 有所改变，
0: 对，
1: 特别大的
0: 变化，可能就慢慢的让他从这种比较胆小的这样的一个
1: 状态，慢慢去会表达，
0: 对，慢慢变得自信啊，这个特别的好。那你们会给孩子来教唱陕北民歌吗？
1: 我们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会唱陕北民歌。
0: 哦，
1: 然后是其次是根据说每个年级，因为他嗓音不一样，孩子的这个
0: 声音条件不同，
1: 对，所以说给他们去分一些就适合他们的歌曲。
0: 哦，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从高新七小出来的孩子，每个人应该都能拿出来一两首歌，我们就来张嘴就能唱，尤其是陕北民歌，
1: 对，陕北民歌
0: 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
0: 这个非常的好。音乐真的是拥有神奇的力量的，之后呢又能安抚你的情绪，治愈内心，陪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旅程，就像周深的歌一样，起风了一样哈。那张老师呢用音乐课来治愈孩子的童年，温暖少年的青小的坚持，来守护家乡的旋律，这份不张扬踏实真诚的热爱特别的珍贵。今天聊到了原创，聊到了青春，收获了满屏的温柔与力量。张老师，我看到你在这个抖音当中也有清唱过一些。
2: 榆林是我家，我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向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越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声，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可能会哭了啊、
6: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
8: 太过分了啊！
9: 我想你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说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
15: 同享地，
16: 唐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0: 道德新
1: 立足新发展链，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与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5: 万万没想到我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城，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这个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在是晚上11点。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2: 这真的太美了！
1: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
3: 陈艺伦的《解放心》。

在每一次大雨倾盆的时候，是不是你会想起很多年前那一个可能只见过几面的老朋友，后来再也没有了联系。听到这首来十足的焦麦琪送上的歌曲《今天也想见到你》。

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接下来在阿黛尔这一位年少成名的歌手之后要出场的这位男歌手，好像人生的经历跟阿黛尔有点相反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鸿飞他年少的时候学的其实是古典音乐，到了13、14岁的时候，忽然现代音乐会当中那种摇滚乐真的太让人喜爱了，于是他换了方向，最后在脱口秀的现场成名了。听到音乐人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陈鸿宇的时候，他的印象让我觉得书卷气很重，聊过天之后才发现他的非常的机灵。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陈鸿宇送上的这一首《霓虹深处》。

把铜钱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是困于下雪雨。

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选择之不用长中难以维持，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已交错的需要为公平匍匐，然后仰视。

0: 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到的是来自于开口制作到的 Like It Is， 来自于 Zara。 马上要请出道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其实出道已经很久了，2006年的时候赵永新就已经被泰和麦田公司选中，进行了4年的培训，最终呢是以 MIC 男团的副队长的身份来出道的。在整个团队当中，他负责的就是创作部分。马上听到的这首名字叫做稀客，当年也是他花了2年的时间创作完成的。听到的是赵永新，稀客。

学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如果你在看一些带一种甜甜的味道的一些电视剧啊小说啊，想在看的时候，如果你能听到像刚刚这首来自于阿斯一样微微的甜甜的歌曲，应该会更加的配。我是刘曼， Harry Styles Falling。

0: 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人。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怎么
1: 说？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啊，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儿。
0: 哎喽，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8: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
10: 我家文明靠大。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像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0: 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现在是凌晨0点。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出去了，我老是走过上班，可能我太自强了，或者人物太蠢。整个蛮黑美，那还乖，只我爱得过你。

弹指点烟。你梦了某个从前，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不多见，特别在身边时间，错过到等个几年，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

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刻

0: 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我想
7: 你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1: 一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疼死了，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老年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0: 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感谢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此刻呢，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到了周三，共同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天。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神木、府谷、定边、靖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正风5到7级，最低气温18到27度，最高气温32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神木、府谷、定边、靖边、清涧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气温16到33度。榆林气象台发布最新的信息，受短波系统影响，那么预计6月16日至21日榆林多阵性降水天气，累计降水量全市大部为5到15毫米，西部、东南部部分的地方为25到45毫米，主要的降水时段为18日到19日，降水期间呢将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每小时10到25毫米。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门店、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记者6月15日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了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产量，达国际先进水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6月16日上午8时许，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驶向实业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陕西交控集团于禁分公司即将对 G65 包茂高速于禁段开展路面维修整治施工。2026年6月17日至2026年9月5日，这段高速呢将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芬莲。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时代少年团那首歌叫做《刺》，感受各位，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接下来要听到蒋敦豪的一首歌，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一首非常轻快又浪漫的歌，送给各位。

刚听到这样一首非常轻快又浪漫的歌曲，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用非常松弛温暖的嗓音搭配联动的节奏，还有精致的管弦编曲，把藏在日常当中的心动还有温柔娓娓道来。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黄湘云《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是由他自己亲自创作的一首新歌，也是藏着一段关于青春的遗憾心事。

来自于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唱尽了年少时口是心非的心动，那些藏在日记本当中没能说出的情愫，许所完全的完美的诠释着。感谢各位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接下来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